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够吗？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能啃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腰突、腰疼、腿。

吗？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

0: 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品质才有好生活，世纪春豆浆。
5: 匠心制作，值得信赖。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9: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

0: 两粒减一粒，
1: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2: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麟药业。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民歌中国》。一方水土养一方腔调，南音婉转，北韵铿锵。当南北民歌跨越山河相遇对唱，

便勾勒出一幅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中华音乐长卷。今天就让我们在南北对唱的悠扬旋律中，感受地域风情，聆听文化共鸣，一同领略中国民歌的无限魅力。与此同时，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专属互动区民歌星引力也同步开启特别互动，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专区，为本期南北民歌对唱的歌手与曲目点赞支持。您的每一份喜爱都将成为民歌传唱的强大力量。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民歌中国。南腔北调的旋律在舞台上交相辉映，唱出了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也唱响了各民族文化交融的时代心声。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新引力互动专区热度持续升温，您可以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为打动您的南北民歌作品点赞助力。您的每一次点赞都会化作节目传播的动力，让这些经典乡音被更多人听见，被更多人喜爱。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8: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1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6: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6: 用变通骨疏通

0: 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回到民歌中国。南北民歌对唱，不仅是风格的碰撞，更是文化的对话。这些流淌在岁月里的旋律，承载着乡愁，也凝聚着文化根脉。在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您的聆听与点赞都将转化为星光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播。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歌手点亮星光，与我们一同守护、传承、唱响中国民歌。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8: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8: 千兆到家，

0: 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大家好。
1: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杨友圈的朋友洛洛他说，杨哥笑哥，我想点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想送给前男友李宝龙。分开了这几个月啊，我一直在反思，在一起时他对我真的很好，怪我太不懂事了，太爱作了，让他过得特别的压抑，我现在想说却没有机会说了。宝龙，对不起，其实我是真的特别的爱你。
1: 这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想留却不能留，想说却开不了口的百转千回。在留言当中你说怪自己太不懂事，其实在爱情这所学校里谁没交过学费呢？宝龙用离开教会了你要珍惜，这就是他留给你最后的礼物了。
2: 希望这一首爱要怎么说出口能够跨越你们之间的距离，替你把这份心意轻轻地放在他

0: 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0: 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
1: 是的，
0: 而且呢，既可以获得由贝利欧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参与吧。
1: 再来认识一下湖北武汉的陈妍飞，他说，我想点一首《如果爱》，这首歌是我哥嫂结婚录像的片尾曲，他们谈了9年才修成正果，现在侄子都2岁了，每次听这首歌我都替他们觉得甜，心里也挺复杂的，看着别人的幸福我也真的想恋爱了，新的一年希望能遇到那个对的人。
0: 妍飞啊，我们常问如果爱会怎样呢，其实你的哥嫂给了你最好的答案，如果爱就值得这9年的坚守，如果爱平凡的日子咱们也能过成诗。
1: 把这首歌送给你，也希望在新的一年当中你能够遇到自己的那个他。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

0: 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袋，
3: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柯。
5: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4: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辽宁沈阳的网友，他叫好运。他说，半夜电脑随机播放了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听完啊，我心里堵得慌，想起他睡不着，爬起来走到窗前吹吹风，我看见了一只蚂蚁，于是啊，跟他聊了半宿，把工作的雷、感情的苦全吐露了。最后我看着他慢慢的远走，我希望他能够带走我的烦恼，也烧去我的思念。
5: 好运兄弟你好。这个有的时候我们都是这样，白天呢假装坚强，晚上的时候呢又独自黯然神伤。你看到了一只蚂蚁，我想你应该是把那个蚂蚁当成了树洞吧。那我们就把这首《我曾用心爱着你》送给你，希望你能够成功的让那只蚂蚁带走自己的脆弱和你的忧伤。

哇哦，谢谢你们，难忘的夜晚。

把你们的荧光棒拿起来。

0: 再来认识一位东北老乡，来自辽宁大连的程峰。他说给我来一首深情难了吧。和他分开3年了，我一直以为自己早就翻篇了，挺潇洒的，结果昨天晚上开车听这歌，还是没忍住把车停在路边站了许久，任回忆肆虐。原来感情这东西啊，杨哥，真不是嘴上说了再见就能断干净的。
1: 我觉得程峰，你的留言特别像一颗投入记忆深潭的石子，那圈以为自己早已经翻篇的平静之下呀，原本还沉淀着3年都没有完全消解的那个涟漪。
0: 我们总是以为时间能够冲淡一切，可音乐有时候就像催化剂一样，它总能精准地找到咱们盔甲上的那条缝隙。那既然情绪到了，那也别忍着，该哭哭，让自己发泄一下，就让这首深情难了再陪你凌乱3分钟，然后收拾心情重新出发。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9: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进入我们的点歌通道，
8: 同时回复点歌二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即可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见公众号，赶紧扫码关注吧。
9: 来自福建厦门的潘露晨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当你。今天他抢过我的饮料喝了一口，那一瞬间我心跳都停了。我提醒他，我喝过的啊。他竟然说跟女生宿舍常这样。拜托，我是男生啊。看他一脸不在乎的样子，我算彻底栽了。这傻丫头到底知不知道我有多喜欢她呀？
8: 陆晨，你的这个留言啊，看得我们嘴角都上扬了。这种暗恋中的小碰撞啊，又甜又真实，特别像青春剧里边的经典桥段。那当你这首歌

0: 歌我觉得非常合适啊，完全就是你此刻心情的写照嘛。
1: 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期待着你们爱情故事的续篇。
2: 你们会唱吗？

0: 好，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好友，他叫一只蝴蝶飞啊飞。杨哥笑哥，我最近总在想，爱情到底是个啥呢？可能就像是一只彩色的蝴蝶吧，远远看着挺美，但如果真的想把它攥紧在手里，它就会挣扎，然后在挣扎当中摩擦掉了所有的色彩，从此苍白。我想点一首《爱的箴言》，让我边听边琢磨琢磨。
1: 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你若盛开，
0: 蝴蝶自来。
1: 蝴蝶自来。
0: 嗯，
1: 幸亏你没去伸手抓呀，伸手抓那叫捕猎，用心去吸引，那才是爱情。当你不再执着于去抓、去占有，而是专注于爱本身的时候，我想，爱情那只蝴蝶也许反而愿意停在你的肩头。
0: 那我们就把这首《爱的箴言》送给你，也送给同样点播这首歌的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大白，我们一起来听。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5: 大家好，我是笑哥。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点歌通道。
1: 关注之后回复点歌两个字，按照提示就可以留下您的点歌留言，就可以获得由贝利优羊奶粉提供的羊奶粉体验装一份。活动详情请见公众号。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来自江西九江的郑月熙，他说我想点一首《云与海》给异地恋的男友。燕宁，今天我这里下雨，你那边晴天，忽然觉得我们就像云和海，连天气都无法共享。但你说过，云倒映在海里的时候，就算是相遇了，那我希望风能快点把我的思念吹到你那里去。
5: 月熙啊，异地恋确实让人很无奈，但是你男朋友那句云倒映在海里就算相遇真的好浪漫。其实我相信他也是用这样的方式在告诉你，哪怕是触碰不到，但我的眼里也全部都是你。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们。同时我们点播这首歌的还有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高思涵，我们一起来听云与海。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妈，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遍山原，白满川，歌声飞过万重山。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就是贵阳的夏夜星空之下。这座以55.3%森林覆盖率铸就中国首个森林城市，夏季平均气温22.3度的爽爽贵阳，正以爽身、爽心、爽眼、爽口、爽购、爽游的六爽魅力迎接四海宾朋。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现场啊，就在那边也有我们总台文创的系列产品，同样会为各位带来夏日的丝丝清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这古朴悠扬的山歌调中转换到充满城市气息的旋律里，在贵阳山水的璀璨

0: 这歌声真的既有现代的灵动，又深深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作为中国避暑之都、国家森林城市，贵阳的绿意盎然、清凉舒爽、热情好客，都在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这座充满希望的城市，也正以元气满满的姿态，在新时代的征程上阔步前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头眩耳鸣，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全鹿大补丸，祝您气血足，精力旺。金丹药业出品。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拥有天籁般的声音，他的声音极具穿透力，带给我们力量与勇气。准备好迎接光了。

场的你们。朋友，我们会唱，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好吗？全场的朋友们。

刚刚欧若拉这一首歌应该是陪伴很多朋友的青春吧，是吗？现场的朋友们有听过我多少的歌曲？有没有那个一首歌曲是关于爱情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一起来吧。

说右边的朋友们，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右边的朋友不够激情，右边的

0: 头。
1: 那接下来这位年轻的歌手，他的声音清新浪漫，让人充满期待。

上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呀。哎，其实我在前一个月其实来过一次贵阳，也是我第一次来贵阳。那个时候贵阳的朋友们已经很热情了，那今天可以让我再感受一下贵阳朋友们的热情吗？

下来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来自大草原的辽阔与欢腾，他将邀请我们所有的人甩开烦恼，尽情跳舞。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文件这么大，
3: 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0: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3: 把你请坐。
1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6: 福禄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5: 请拨打电话
1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7: 接下来的这位歌手，歌声如清泉般纯净，笑容如花一般甜美的女孩，她将用歌声带我们感受爱的坚定、守护的温柔，以及笑看人生的豁达。

时光见证的金曲，唱尽了人生的百转千回，这份醇厚的情感也恰似贵阳富矿金开的

工业底蕴与路边音乐会的青春脉动。接下来登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声同样充满力量与深情，带领我们继续感受青春的律动。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

0: 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

球600年的月色，融汇中国数古的现代脉搏，爽爽的贵阳因歌声而更加灵动，元气的我们因梦想而永远年轻。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记住爽爽贵阳的热情，带着满满的元气继续前行，唱响中国，唱响生活。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

0: 盐甘油二酯食用油。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
8: 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9: 9.9？
7: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林药业。
1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玉溪，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洪湖水浪打浪是电影《洪湖赤卫队》中的歌曲，影片是由歌剧《洪湖赤卫队》改编而成，讲述了由韩英带领的洪湖赤卫队与敌人展开斗争，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故事。其中《洪湖水浪打浪》更是被周恩来总理称赞为一首真正的革命抒情歌曲。《洪湖水浪打浪》获得过第一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音乐奖。这首歌的曲调一出来哈，一下让我们觉得特别的舒缓悠扬，而且歌词也特别的诗意，极富美感。所以这样一首抒情的革命歌曲，它起初的创作经历是什么样的？杨老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2: 对，其实呢，《洪湖水浪打浪》这首歌曲，它就是出自于歌剧《洪湖赤卫队》。就是当时歌剧上演的时候，这首歌曲已经是其中的插曲之一了。那么这首歌曲的曲作者张静安老师和欧阳千书老师，他们两个都是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在这部歌剧《洪湖赤卫队》创作之前，他们其实已经合作了20部新歌剧了，
1: 那很有默契了。
2: 对，他们已经非常非常默契了。所以呢，他们为了这个歌剧的创作，其实搜集了很多湖北地区的民歌、渔歌、劳动号子、小调等等很多的民间音乐素材，把对农民渔民的这个生活状况了解得非常清楚。所以呢，当他们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几乎就是应运而生，没有什么绞尽脑汁的这个过程，因为大量的这个歌曲的元素和题材都来自于民间。张静安老师呢，他执笔写下了这首歌的前八句，欧阳千书老师呢改了后六句，最终洪湖水浪打浪就此形成。对，它实际上也是源自于民间音乐的一首歌曲。那么这种写法实际上我觉得也充分体现了文艺作品要具有人民性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些歌曲它实际上是来自于民间，成为这个文艺作品当中的主题歌之后呢，又让观众去欣赏，又回到民间的一个过程。
1: 确实如您所说哈，咱们不是有老话说吗，说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敌我洪湖鱼米香。
2: 对，
1: 确实我们一听到这首歌，好像一下就能想到洪湖那种湖光山色、轻舟荡漾的美景。而且洪湖其实也是湖北最大的一个淡水湖啊，所以这首歌有的时候特别像洪湖的一个精神象征一样。除了洪湖之外，还有没有哪些元素能够让我们一听到这首歌立马就能想到湖北的？
2: 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江汉平原的这个歌曲《香河谣》，还有天门小曲《月望郎》，等等，还有很多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熟悉的那首每晚要过火，是那个来推我吗？对，这是最著名的湖北歌曲，朗朗上口，而且传承广泛。
1: 洪湖水浪打浪非常悠扬和婉约的渔歌调子，其实也是无数观众记忆当中的歌声。在听过杨教授的分享之后，让我们继续来重温这一段洪湖岸边的渔家调子。

湖，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中心。1927年，党领导洪湖人民，在全国秋收暴动的影响下，掀起了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摧毁了反动统治，建立了红色政权。1930年夏天，白匪趁红军开辟新区之际，纠集豪绅恶霸，卷土重来，妄想复辟。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洪湖人民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打垮了白匪，有力地配合了井冈山、大别山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0: 来了来了，
1: 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
1: 好啊，准备出发。
3: 刘团哥，刘团哥，刘团哥，
4: 彭霸天带领白集会，配合国民党保安团，沿路烧杀。已经到达十里渡口，
1: 好啊，敌人是鱼儿逃网来了。

0: 传作用兵如神，彭某钦佩之至。
1: 这也是老兄白吉会协助之功嘛。
2: 来了，
3: 哟，
2: 命令全军火速渡河，直扑彭敦。
3: 是，直扑彭家墩。
2: 张官，
4: 哟，
2: 马上出发。
3: 是，
5: 马上出发。
2: 马上出发。

0: 正要出发，要向敌人讨还血债。
1: 对，讨还血债。
2: 对，向敌人讨还血债，我们要叫白匪来一个死一个，来十个灭无双。
3: 对，
4: 打着。
0: 韩书记，让我刘闯打头阵，我要让白狗子尝尝赤卫队的铁拳。
5: 刘闯同志，目前我们不能硬打。
0: 啊？啊？为什么不硬打？
2: 同志们，我们是这样打人有力呢，还是先把手收回来，再打出去有力呀？
6: 当然是这样更有力啊。
2: 对，为了更有力的打击敌人，县委决定各乡赤卫队马上撤退。
0: 啊？撤退？
2: 对，上级指示，我们必须要保存力量，紧紧地拖住这股敌人，配合红军行动，然后再干净彻底地消灭他们。
7: 对
8: 对，
9: 韩书记说的道理。
10: 韩书记说的对，说的真道。
2: 刘闯同志，你把队伍的行动布置一下。
0: 你布置吧，这样的行动我刘闯从来没布置。

0: 不吃过。
1: 黑锅同志，
2: 哟，
1: 带领你的小队去七里渡口监视敌人，等大队撤退后再由小河下湖。
0: 是，三小队的快跟我到这边来集合。
3: 是，
1: 四小队，
4: 哟，
1: 帮助乡亲们坚壁清野。
4: 是，四小队集合。
5: 好，
6: 集合，集合。
1: 王金彪，已经催了好几次了，可到现在他还没来。小刘，
0: 哟，
1: 命令王金彪和他的小队马上到这里来。
0: 是。
1: 秋菊，时间紧迫，根据县委的指示，让同志们做好新的战斗准备，好吧？同志们，跟我来。刘闯同志，说说你的意见吧。
7: 我是有意见。

0: 是网里的鱼，笼中的鸟它逃不脱，飞不掉。我们这次撤退是根据井冈山打白匪的经验决定的。
1: 井冈山的经验？
0: 对，毛泽东委员在井冈山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方法打垮了千千万万的白匪军，使苏区和红军有了发展，革命的红旗举得更高了。
1: 毛委员他真用这个方法打仗？
0: 对。
1: 不，我们这儿不是井冈山，
0: 我们这儿有千里洪湖啊。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党和毛委员的教导，只要我们像葵花向阳那样听毛委员的话，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按自己的想法闹革命，往往是会碰钉子的。
2: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小队都到齐了。
0: 金彪同志，催了你几次，为什么不马上来集合？
2: 我为我们小队准备粮食去了。
3: 王队长，是你们小队重要啊，还是整个大队的行动重要啊？
2: 刘大队长，你何必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啊？
0: 刘闯同志的话是对的，我们是党领导的赤卫队，应该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这样吧，通知你的小队按大队计划做好撤退准备。走，我们分头检查一下去。
4: 走走走，快走！
5: 小芳，
0: 小芳嫂，准备怎么样了？
6: 韩书记，都准备好了
0: 啊，那快去买吧。
6: 对，韩书记，
0: 哎，怎么样了？
6: 好了，
0: 好，我去。
5: 韩书记，
7: 爷爷，
8: 哎，
7: 爷爷
8: 啊，
7: 爷爷
8: 啊，
7: 韩书记来了。
8: 哦，你看我把它拿进去啊。
7: 哎，韩书记，
0: 哎，胡子爹，
8: 哎，
0: 你是墩上没有露面的党员，党决定你留下。担任交通工作，同意吗？
8: 韩书记，有什么任务啊，你就赶快交代吧。

0: 你的任务是与地下党的一位同志联系，传递情报。你们联系的信号是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你就说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记住了吗？
1: 他用红花白烟嘴去掉烟头吹两下，我就说啊，人老了弦也调不准了。韩如娟，放心吧，
0: 组织决定你还是带着小红去卖唱便于行动。
1: 好。
2: 韩书记，敌人离这只有6-7里路了。
0: 小刘
3: 哟，
0: 赶快集合队伍。
3: 是。
0: 命令黑姑同志继续阻击。
2: 是。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9: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团长，报告团长，前面发现敌情。嗯。

0: 英国，给你。这把刀用过两代人了，你带去。不要忘了给你爹报仇。娘，去吧，英国，大家都在等着你呢。哎，
1: 再见。三姐妹，这边请坐。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乡亲们，我们就。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

0: 老铁，老铁，冯团长到了，
1: 快，有请。
0: 是。
2: 哎呀，兄弟一步来迟，让众位久等了。
3: 哪里哪里，来哟。
0: 哟，
3: 少爷。
0: 是。
2: 不，兄弟，我是一来拜寿，二来是辞行啊。
0: 团座有何公务啊？
2: 共军在江南活动频繁，上司命令各路兵马准备围歉。
0: 团座，这彭家墩乃洪湖咽喉要地，团座虎威远离，那我们
2: 嗨，不用担心了。马连长
4: 哟，
2: 来枪。
4: 是，拿过来，放这放这。
2: 这就算兄弟我送给你的寿礼了。
0: 啊，好枪啊，真乃生我这父母，知我这团座呀。
4: 团座，请
2: 请
4: 请
5: 请吧请吧，拦住。
2: 请
5: 张会长，请请
0: 张副官您请啊。
6: 请请。
7: 哎，我说
0: 嗯，
7: 姚哥啊，你可真是一把能打能踢的好手啊。
0: 哎呀，张副官，你可太夸奖了呀。啊，
7: 把枪拿进来，
4: 把枪拿进来，快点。
7: 团座请坐。
2: 好好好，
4: 发这发这
7: 给我，
4: 慢点啊，
7: 那边
4: 快快。
2: 哎呀，老兄
4: 啊，
2: 这场面可真不小啊。
3: 哪里哪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啊。过一会儿您就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啊，
7: 回头我叫他们找几个唱小曲儿的给团座助助雅兴。
2: 好啊，叫他们多来几个呀。
7: 团座请点个曲子吧。
2: 嗨，随便唱他娘个什么吧。
7: 哦，我来我来。随便唱个什么吧，唱好了团座有赏啊。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胡唱什么啊？走走走走。
1: 哎哎，张副官，怎么能叫你给钱呢？我有嘛。
0: 哎，老姚，咱俩客气什么？走走走走，坐。
2: 保安团欲去追击红军，速来截枪，牵制敌人。
3: 那你赶快去告诉韩英同志啊！
2: 好，我马上就去。
4: 时间紧迫，根据大队的决定，立即行动。
0: 韩书记，这事交给我吧，我王金彪包了。
4: 不，还是按大队的决定行动。
0: 我看这个计划，真是有点小题大做。哼，看不起我，我不去好了。王金彪，他对组织的态度越来越不像话了。
4: 他的问题是要处理的，大家先执行任务吧。
0: 好吧，你们走你们的，我另外闯一条道给你们瞧瞧。
5: 谁？
0: 打鱼的王三呐。
5: 老总啊，今天鱼可多了，捡两条吧。
6: 呵，鱼的个儿可真不小啊。

0: 枪在里面，人也在里面。
1: 这样，我到村头去鸣枪，给敌人来个调虎离山，然后你们行动。
0: 好，就这样。
1: 穿上，跟我来。
2: 嗯，是。

0: 这袋宝礼聊表寸心，
1: 还有那粮草军饷，
0: 三天之内一定办齐。
1: 哎呀，老兄啊，你真够交情啊！
0: 有团座支持，何愁共军不灭？
2: 什么人放枪？
3: 老天爷，
2: 不好了！
3: 老天爷，共产党的冲哥打进来了！
2: 赶快集合队伍！
3: 是，
2: 走，
4: 是，
3: 集合！
2: 哎，听见没有？集合了！
3: 哎哎。

枪去。走走，快给我拿枪来！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看他也不敢来。哎，枪呢？枪呢？
1: 老天爷，不好了，不好了，
0: 镇静，
1: 枪没有了
2: 啊！老子枪背着你。
1: 啊，老天爷，刀，刀，
2: 快拿起来！
1: 哎。
2: 老子本姓天、
3: 啊、
2: 家住洪湖边，今天来借枪，明朝打江山，洪湖赤卫队。
3: 他娘的，
4: 张副官，
3: 走，
4: 赶快几颗豆给我追。
3: 是，
4: 站住，
2: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老兄之见，
2: 向县城撤退
1: 啊！撤退，
2: 对，撤退。
5: 有队长，有胆量，摸到了敌人的后厅堂。何飞兵真紧张，东瞄瞄，西望望，忽然背后一声响，
3: 别动！
5: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7: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

0: 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红湖赤卫队》相较于其他影片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由一个歌剧改编而成的。其实歌剧和电影相较来说，从舞美啊、结构等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5: 对，
4: 所以在改编的起初，是不是也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和难点？
5: 对，电影和舞台上表演的音乐剧啊、舞剧啊、歌剧啊、话剧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观众参与的舞台艺术，那么它更强调的是声台形表，更强调的是现场观众的互动啊，还有舞台的这个效果。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可以通过不一样的拍摄手法和拍摄手段，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不同的场景，展示剧情，展示所有的人物。所以呢，这部歌剧它搬上银幕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大费周章的。它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怎么样把这种稍显城市化的舞台表演和舞台的这种空间落实到现场的这个表现当中去。这个其实对于摄制组、对于演员，还对于这个影片的各个团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啊。所以置身于自然的这个山水之间，通过实景来表现咱们在歌剧舞台上可能表现的不是那么充分的，比如说敌我交锋，比如说群众动员啊，比如说烧杀抢掠等等诸多场景，就变得非常的生动，也变得非常的具体。所以呢，让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有更强烈的代入感，有更强烈的真实感。

还是几般发香，胜过了当年的诸葛亮。头雷当作炸弹摔，鞭炮当作机关枪，军号吹得滴滴滴滴滴答，火响了整个红。

0: 别动，
1: 腰里顶上一个硬邦邦，他喊又不敢喊，讲又不敢讲，乖乖地举起了手里的枪，他回过头来望一望，哎呀我的妈呀，刚刚他

0: 看了吧，唱也唱了，闹也闹了，还装作守纪律呢。呵，都睡了啊。哎呀，这么些个野鸭蛋给谁吃呢？
1: 野鸭蛋。
0: 哎，这野鸭蛋敢瞌睡倒是挺灵的啊。
2: 哎，韩书记，看我们打了胜仗，给我们打牙进来喽。
3: 等一会儿啊，做菜给大家下饭。
0: 同志们，昨晚进村路过自己屋门口，没让大家回去看看，大家有意见吧？
4: 哎，你怎么嚼了这么多枪，连牙都笑掉了，还有意见呢？
0: 你们看呢，才打了一次胜仗，他就笑掉了牙，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我看他呀，连下巴也保不住了。哎，
2: 韩书记，你说，要是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我们洪湖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呢？
5: 哎，到那个时候啊，我们的赤卫队员每个人都该发挺机关枪了。
6: 呵，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上井冈山去见我们的毛委员去。
4: 好啊。到那个时候啊，我就抱着我的孙子，我就对他说，嗯，哎，娃子，你当赤卫队员的时候啊，可威武了。
0: 对呀，等全国都插上了红旗，到那个时候就没有地主胡霸了，我们庄稼人都扬眉吐气的过日子，田里用拖拉机耕田，年年五谷丰收，湖上用机器船撒网，天天鱼虾满仓，我们彭家墩会变得像武昌城一样。
7: 哎呀，太好了。
0: 到那个时候，我们就请毛委员到这里来住几天，让他尝尝我们洪湖的香莲甜藕大鲤鱼啊。

0: 哎，快赶来！哎，去你的！给你这好吃的！哎，让我看看。好，哎，行啊，看看吧，你看。哎，小明，
1: 好，
0: 我去。到了，到了，到了。啊，
2: 韩英同志，刀在吗？借我用一下。
1: 在。
2: 你想干什么？这把刀可真好啊！我那把刀留给彭霸天了。韩英同志，这把刀就送给我吧！啊？
1: 怎么？送给你？这是韩英杰的传家宝，送给你。
2: 秋菊，就送给他吧，让他多杀几个白狗子。
1: 好啊！ 我一定把他插在敌人心窝上。刘闯同志，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呀。毛委员教导我们，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闯乱碰的鲁莽家。还说，我们不但要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要有
3: 驾驭整个战争变化的能力。对，我一定记住毛委员的话。对，韩书记，王三来了。
4: 韩英同志，王三同志来了。
3: 哎，老总，有什么情况吗？韩书记，彭霸天连夜向县城撤退了。
2: 撤退了？
3: 群众都争着要给你们送粮食来。胡子爹怕彭霸天在搞什么鬼，担心暴露了撤退的目标，就没让大伙来，让我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们。你看怎么办？
2: 韩英同志，我开。这样吧，我们先去研究一下情况。
3: 好吧，走。
2: 嘿，已经撤退了，
1: 下去把敌人吓跑了啊！
2: 真是把他们打怕了。
3: 奇怪，
2: 彭霸天怎么会撤退呢？
1: 刘闯
2: 同志，你看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件事？
1: 我看呐。 趁这个机会打回彭家墩去。你们说呢？我觉得这很奇怪，彭霸天一定在摆迷魂阵。
2: 对，彭霸天是想骗我们回村，好把我们一网打尽。
5: 韩书记，
1: 谢。
2: 现为止事。 你们昨天夜里摸庄缴枪，打击了敌人的气焰，特来信祝贺。今晨，保安团已离开县城，据可靠情报，他们是纠集白集会，伪装撤退，企图搜狐。你们要严加防范。
1: 哎呀，差一点搞差了呀！这件事情，告诉我们。
2: 只有像葵花象牙那样，是可和党连在一起，才有力量排山倒海。情况紧急，你马上回村去，路上要特别的小心。
1: 哎哎，
3: 走走。
2: 队伍准备转移。
1: 是。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还有一块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的，
13: 向
14: 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聊一聊电影《红湖赤卫队》。在我们的影片《红湖赤卫队》当中，我听说还有一个小插曲，听说当时歌剧的女主角王玉珍老师还差一点

0: 无缘大荧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对，因为当初在寻找电影的演员的时候呢，很多导演包括主创他们都希望按照电影的要求来调整。那观众朋友们也应该都很清楚，对于电影演员的要求，首先是脸一定要很小，对吧？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巴掌脸啊，就是这个手比划起来就是脸这么大才可以。那我们知道洪湖赤卫队这部歌剧的主唱主要演员王玉珍老师呢，他是个圆脸啊，这样的话呢就不太适合
0: 上镜，
1: 哎，不上镜，不适合这个银幕。所以呢当时曾经想过请这个青春之歌里面林道静的扮演者谢芳来出演啊，后来呢在北影厂的副厂长田芳老师，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的这个商议之下，最终没有换人，还是由这个歌剧洪湖赤卫队的女主人公的扮演者王玉珍老师来出演的。那通过摄影化妆等等诸多电影技巧来弥补她面部的这个问题，
0: 想了各种方法可以原汁原味的还原角色的精神状态哈。
1: 对，那么其实大家也知道在拍摄这部影片的时候呢，我们国家是建国初期，也正好赶上了我们的这个比较困难的时期，所以呢每天每个演员只有7两米的指标，
0: 那都吃不饱啊，
1: 吃不饱，只有7两米，所以很多人都饿得浑身浮肿。然后剧中的这个女主人公韩英，也就是王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角色，大家看到的那个形象是很胖的，不仅因为她自己是个圆脸，其实跟当时饥饿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呢为了让她不再变胖，剧组呢特意照顾她，每天多吃一小碟黄豆，只有一小碟黄豆，让她补充营养。而另外一位主人公刘闯，她的这个扮演者呢夏奎斌老师，他也是饿得面黄肌瘦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剧中刘闯这个角色是要求一定要看起来特别强壮的啊，所以没办法，化妆师就把这个棉花塞到他的这个嘴里面，腮帮子里面，就显得他稍微的饱满一些，并且呢通过摄影师仰拍的这个方式让他看起来更加高大伟岸，用这样的方式完成了拍摄任务。所以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在我们中国电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无数的艺术家他们克服了重重困难，才为我们呈现了如此经典的、如此脍炙人口的、也如此让人记忆深刻的优秀电影作品。
0: 确实这样一部作品历经了这么多年还依然受到观众们的喜爱，真的离不开每一个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用心用情在诠释这个角色，
1: 对，
0: 诠释这部电影。

0: 快点，快点，快点，那边，那边，看，
1: 回来了，嘿，
0: 啊，
2: 咱们把包抬走了。
0: 王队长，你怎么才回来？还是去到处找你。昨天晚上我单独到李家台联保公所逛了一趟，
1: 这什么？
0: 来来来看看看看，
1: 怎么样？看看吧。
0: 还有光阳呢啊！
1: 哦，王队长真有扮演啊！ 有扮演又怎么样？还不是老挨批评。人家刘大队长才真是有扮演，那多听话呀！哼，王队长，你说这话就不应该，我们干革命就是要听党的话吗？算了吧，小兄弟，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我身上挨着子弹，你扛都扛不起，你少给我念经吧！
3: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春生。
1: 你过来，人家是分队长，我们还能批评？
3: 客户，你说话少带刺儿，我王金彪不是聋子，
1: 我也不是哑巴，你捂嘴住不进来，还不让人家批评？哦，你看我说了刘闯几句，你心里不服是吧？
3: 我不服，哼，我看呐，是刘闯哥当了大队长，你心里有点不服。
1: 嚯，娘的，你也想欺负我了？
3: 说什么？咱们不讲老中人推呀，你我怕你？
1: 娘的，娘的。
4: 好啊，
3: 你骂人，你这是流氓作风。
4: 什么流氓作风？
3: 就是流氓作风。
4: 你说怎么着吧？
1: 就是流氓作风。
3: 王金彪，
4: 韩书记来了。
3: 韩书记，
1: 你的言行很不像个革命干部。
3: 韩书记，我为革命拼死拼活弄你的枪前，这也错了。
4: 不，
1: 这不是为革命，你是为了表现自己。
4: 我？
1: 你最近越来越不像话了。
4: 那你就处分我吧。
1: 是要处分，你先反省吧。
4: 韩书记，韩书记，我们抓到了一个可疑的人，走，走，走。
1: 搜查过了吗？有吧，小刀。你是干什么的？我打鱼的。 打鱼的，哼！告诉你们吧，老子是彭家爷派来的，你们要不投降啊，一个也跑不了！他娘的！
3: 刘闯同志，你暴露目标了，
1: 给我上！

0: 韩书记，打他个狗娘养的！
1: 不，敌人来势凶猛，不能正面应答。刘畅同志带领一小队由南绕到敌人后面，用火力把敌人引过去。
2: 走，客户。
3: 是。
1: 黑谷同志领着大队由北转移，王金彪和几个同志跟我留下，阻击敌人。晚上到分水岔会合。
3: 韩书记，
1: 马上行动，快！
3: 是，去去走。

0: 印。
1: 哼，一定是小股共军企图转移目标。马连长，
2: 有，
1: 带着机枪反扑过去。
2: 是，
1: 给我把护盾保起来，快！
3: 韩书记，大队安全转移了。
4: 同志们，跟我来。

0: 你们直接来，
1: 不能打，船上有乡亲，赶快分散隐蔽。
2: 韩书记，你呢？
1: 服从命令，快走。

0: 韩英和你们的大队在哪里？去！
1: 叔叔，
0: 在这儿，过来。
1: 干什么？
0: 你说。
1: 不知道。
0: 去你娘的！
1: 小宝，就是不知道。
0: 他娘的！

0: 狗东西，你们的日子长不了。走，走，看，你们说说。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3: 不知道。
0: 好啊，加紧枪。预备。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海英姑娘。嗯，谁干的？打开。
1: 是啊。
0: 只怪我从城里往回了一步，让你受了不少委屈吧。啊，
1: 海英姑娘，真是对不起。
0: 少啰嗦，
1: 将军啊，
0: 滚出去。
1: 是。
0: 哎，年纪轻轻的，弄到了这步田地，真是何苦啊！赤卫队凭几支鸟枪、坐标就想闹革命，太自不量力了吧？汉英姑娘，只要你说出洪湖地下县委，我愿意身家保你，不但免罪，而且高官任坐，骏马任骑，要房有房，要地给地，到那个时候你就会。
2: 你的算盘打错了，只有革命的共产党员，没有投降的共产党员。
1: 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老太爷，冯团长叫我请您的来了。王，王金彪他过来了，冯团长在那儿等您呢。
0: 韩英姑娘，势在燃眉，何去何从？你可要当机立断。
1: 把门锁上。

老弟，这一回可就要看你的了。团座放心。

您把队伍埋伏好，到五更头，我保证把赤卫队引来上网。刘闯是个毛小子，好对付。

0: 刘长哥。
1: 嗯，秋菊，你说人到什么时候最痛苦？
0: 失去了同志，和上级党断了联系。
1: 对，不上高山，不知平地，不吃黄连，不知苦味啊。
0: 刘长哥，别着急，把这碗菱角粥吃了吧。
1: 给同志们吃吧。
0: 同志们早都吃过了。
1: 那你呢？
0: 我也吃过了。
1: 拿去。
0: 韩英姐不在，你的担子就更重了。

0: 刘成哥，赶快加命令吧！
1: 对呀，
2: 我们宁可站着死，也不愿意躺着活。
3: 对呀，
4: 队长，赶快加命令吧！
5: 队长，我们要打回彭家墩，拼个你死我活。
6: 对，
7: 是啊，
8: 队长，
9: 队长，队长，
10: 队长，
11: 同志们。
12: 洪湖的水可干，革命的意志不可灭。我们是为苏维埃政权作战，可不能耽误一个彭家墩呢。
13: 队长，
14: 队长，
15: 队长，
12: 怎么办？我还不想打吗？可是有雄心还要多用智慧啊。我们要像葵花向阳那样时刻和党连在一起，我们就有力量移山倒海。
16: 对，
17: 只找不到县委，有党支部领导，有刘闯哥掌握，我们也革命到底。
18: 行行行，革命到底，
19: 到底，革命到底。
20: 哎，我回来，我回来，我回来。
21: 刘闯哥，
12: 找到县委了吗？
21: 我找了十几处都没找到。
12: 怎么没找到？没找到。我们一定要找到县委。黑姑同志，你再去一趟吧，要想尽一切办法把县委找到。好，我一定找到县委。还有什么情况？
21: 听说柳河镇的白匪也要开往江南去打红军。
12: 啊，打红军？嗯，什么时候？
21: 就这两天。
12: 这两天不能让他们到江南去，为了打乱敌人的整个计划，先把他们消灭掉。
22: 对。
23: 对，

0: 混蛋！一连兵力对付不了几个共产党，把老子的全盘计划都给搞乱了。
1: 你这明明是
0: 有意冲敌。
1: 对，他娘的！来人，哟，把他拉下去，枪毙！
2: 他在哪？我一万忘了。他去，我一万忘了，我一万忘了。然后这一回吧，团长，我一万忘了，团长，团长。

0: 我看呐，干脆把海洋毙了。
1: 团座，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海洋，
0: 站，
1: 去把韩宁的母亲带到牢房里去。
0: 是。哎呀，老兄，有了王金彪这个便宜货，还有那个老家伙干什么？
1: 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啊，只有从韩英这里伸出手去，才能把洪湖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一把抓住。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3: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6: 洪湖赤卫队是由歌舞剧改编而成的，除了这首《洪湖水浪打浪》之外，别的唱段也都非常的优秀。杨老师，还没有其他唱段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下？
7: 对，其实不仅有刚才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浪打浪》，还有那首

0: 天上，稍微带有一点点这个民歌风格的这些歌曲。对，
1: 谢谢杨老师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入影片当中，欣赏这部经典作品。

娘记住你的话，娘会永远跟着党走的。娘，宁姑，娘给你梳梳头啊。

0: 哈老太婆，深更半夜的让你辛苦了啊。汉英姑娘总该听话了吧。嗯，
1: 我养的女儿没有不听话的。
0: 好啊，这太好了，真是浪子回头亲不换呐、啊、早要是这样何必吃这么多的苦头啊。老姚
2: 啊，
0: 纸笔伺候。
2: 是。您请吧。
1: 英姑，听娘的话，娘说你写。

0: 好啊，来啊，
1: 扎，
0: 把老太婆请到内厅去，冯团长会好好的招待她的。
1: 是，来人呢，
2: 走，
1: 把绑起来。
2: 是，
3: 走，
2: 走，
4: 快点，快点，
2: 走，
4: 快绑，
2: 走，
4: 给群众把这个绑起来。
5: 用不着绑。英姑，娘老了，不要紧。娘高兴的是，这一辈子有了你这个好姑娘。娘，
1: 走走走。走

0: 白云姑娘，
1: 你是一个孝顺的姑娘，又是一个聪明人，你娘这条老命是死是活都由你来决定了，你要是再迟迟不做答复，天明之前我可就要送客了。
2: 禽兽！
1: 好啊，你还在任性。

0: 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我早就说过，你在韩英身上白下功夫。
1: 真没想到，韩英有这么坚决。
0: 过来，你赶快下湖，按照我们的计划马上行动。
2: 哎，
1: 来哟，
2: 啥？
1: 天明之前决定处决韩英，今天晚上对监狱要严加提防。
2: 是啊，
3: 报告。
1: 烟买来了。
4: 啊，把钱拿去。
5: 一切都准备好了。
4: 嗯，
6: 让我走了。让我走
5: 了。夫人，情况更紧急了，马上行动。

0: 怎么样？嚯，脾气还不小呢。我说，把他看好了，可别让他跑了啊！
1: 是，跑不了。
0: 韩英同志，
2: 你是张？
0: 对，王金彪叛变。
2: 叛徒！
0: 敌人利用王金彪，要把赤卫队骗出湖来，企图歼灭。更重要的是，红军就要攻打县城，上级命令要赤卫队配合作战。你马上回去，
3: 长官。有人来了，
0: 陈总，韩云同志，自己人，跟着走。来了，听我的，
1: 走，走，走。
4: 哎，张副官，这怎么回事？
0: 冯团长要提审呢。

0: 站长，哪儿去？不是冯团长提审吗？啊，一直走啊，走啊！我早就看出来了，走。
1: 老姚，你这什么意思？难道？
0: 来人呐！赵副官把韩英放跑了！别耽误，快走！
2: 赵副官，你别管我，听我的命令。

0: 路上大小心！谁？我啊，王金彪。哎呀，是王队长回来了，怎么？哎，怎么了？金彪哥，
1: 王队长，
0: 金彪哥，金彪哥，队长。 队长，同志们，我不是在做梦吧？不是，
2: 金彪哥，你是回来了。韩书记呢？他怎么样了？
3: 是，韩书记，不得了啊！
0: 什么不得了？彭霸天决定，武庚天把韩书记押到武昌城去。
4: 不行，
0: 你快想办法吧，不然天一亮就迟了。
4: 对，是。
0: 我们一定要救出韩书记。
4: 是啊，你把韩书记救出来。
0: 我们去接龙。
4: 接龙，
0: 不行了，不行了。
4: 敌人防备很严，最好我们埋伏在半路上，等敌人押韩书记来的时候，我们再给他一网打尽。
0: 对，
4: 好办法。队长，你快下命令吧。
5: 是的，下命令吧。
4: 对，
0: 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4: 刘闯哥。 你快下命令吧！队长，你快决定吧！是啊，又是雷鸣，又是雨点，这……同志们，马上出发！
0: 好，
5: 金彪哥。
6: 走了，哥，快点，船船过来，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船 乱碰的鲁莽家。
0: 队长，快走吧，时候可不早了。站住！金彪同志，你怎么知道敌人押韩英到武昌去呢？
1: 是
0: 哨兵议论被我听见的。那你是？
1: 我
0: 是在哨兵打瞌睡的时候，在墙角磨掉了绳子才逃出来的。春生，
2: 有，
0: 你先带金彪同志去休息一会儿吧。我不累，我不累，就韩书记要紧。
2: 不，
0: 你去休息吧，让我想想。那也好，不过要快，天要亮了。
6: 刘闯哥，我看王金彪的神色有点不对头。
3: 刘闯哥，他
0: 客户，你要好好注意他的行动。在这个时候，不冤枉一个好人，可是也不能轻易相信一个可疑的人呢。
4: 黑风哥回来了！
6: 黑风哥回来了！
0: 队长，老彭，谢伟。

0: 找着呢，找着呢，好啊，
1: 可找到
0: 了。同志们，我们找到了县委，找到了金娘了。县委派人四处找我们，还说红二军团已经从仙桃镇向虎虎开拔了。真的？
1: 什么？贺龙军长来了，
0: 现在已经是贺龙指挥了。
1: 贺龙会
0: 好啊，
2: 他不能回啊。
0: 队长，这是县委的指示，给我看。队长高兴了。好啊。哎，韩书记，王金苗的情况
3: 等一下再谈吧。老彭，告诉同志们，马上出发。
0: 好，
4: 出发。
0: 同志们，马上出发。

0: 队长，我们应该往那边走啊。
1: 不，应该往这边走。
0: 这是去……
1: 等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你的身体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好多了。
1: 那就跟上大队吧，走吧。
2: 给刘长哥，
1: 走吧。

0: 黄金镖。韩书记，你也脱险了。大队在那边，我去执行任务去。
1: 站住！你执行谁的任务？你执行彭霸天的任务。
2: 魏总，韩书记，韩书记，
1: 看我，
0: 韩书记，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1: 彭霸天给了你多少好处？
0: 100块现洋，我都不要，都交给党，都交给党。
1: 住口！不许你侮辱党！我代表革命的人民宣判，对万恶的叛徒王金彪处于死刑。
0: 你饶了我吧！
3: 我早就说过，王金彪便宜没好货。可是你，
0: 报告团长，报告团长，共军红二军团已经逼近县城，刘参谋派我，请团长火速回城
3: 啊！赶快集合！哎，团座，哎，团座，那我，哎，你给彭家墩来个湖水变色，火光冲天，再向县城撤退。哎，团座，团座。

0: 你不能先走啊。
1: 怎么不能？这是命令。备马。
0: 哎哎，
1: 去你娘的。
0: 骗子，混蛋。

好啊，红二军团来了，你们的死期也到了。

0: 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5: 九块九？
1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玉芝灵药业。
16: 帮你请坐。
1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8: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7: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8: 请拨打电话
17: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6: 9.9元，
5: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

0: 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知道没有下次再见吧，归途的风一直刮，别害怕，走过那长夜吧，世界会在你脚下。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流

0: 抗疏松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 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9: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1: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4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工巧，格力造。
1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万物生灵，

另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无论是塞北高原的苍茫豪迈，还是江南水乡的婉转柔情，这些流淌在中华大地上的旋律都藏着地域文化的鲜明注脚。为了让这些南北好歌让更多人听见，我们在央视频民歌中国特别打造了互动专区民歌星引力。在这里，无论是北方曲调还是南方乡音，都在等待着您的青睐与支持。您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到我们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为喜爱的歌手歌曲点赞，让经典旋律传唱不息。期待着您的热情参与，和我们一起点亮民歌星空，共赏中华音韵之美。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
1: 十分钟，
0: 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民歌中国。此刻央视频民歌中国互动专区内，南北民歌正以歌声相聚，展现中华大地多姿多彩的音乐风情。欢迎您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进入民歌星引力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点亮星光。您的每一份支持都在让乡土乡音焕发新的光彩，也将为年末的民歌盛典汇聚更多星光，让经典之声在更大的舞台上久久回荡。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

0: 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2: 每天三杯，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民歌中国。一曲民歌一脉情，南北乡音各不同，这些带着烟火气息与地域风骨的动人旋律，既是岁月的馈赠，也是文化的传承。如今他们齐聚央视频民歌中国民歌星引力专区，等候您的聆听与支持。您的每一次点赞，每一次关注，都会化作实实在在的引力值，推动歌曲的传唱度。现在就赶快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吧，进入到我们的互动专区，为您心仪的民歌与歌手投上宝贵的一票。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

0: 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制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民歌中国由敦煌牌民族乐器独家特约播出。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1: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

0: 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7: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我们可不能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3: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2: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杨哥啊，我一直觉得咱们做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不是播了多少首歌，而是当观众想说话的时候，哎，我们刚好在这里愿意听。
2: 哎，没错，我们这档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心里装的一直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你的故事、你的情绪、你藏在歌单里的秘密，我们都记得，也非常的珍视大家的留言。
3: 没错，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用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表达这份心意。它是一首情歌，但此时此刻呢，它唱的是我们对于每一位听众的告白。只有你才是我们的梦想，也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牵挂。
2: 接下来一起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晓和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2000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侯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

0: 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3: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6: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5: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夏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6: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相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着。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呢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5: 每天三袋，
7: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

0: 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1: 哎呀，先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珍妮什么时候来。

0: 来自广东佛山的梁成言说，我想点一首《野孩子》。记得头回听这首歌是在杨千嬅的演唱会上，他大老远买票请我去，我竟然还中途打了个盹儿。现在旋律一响，心里还是会潮潮的。说到底还是自个儿没福气，没抓牢那份爱。既然散了，就借这首歌祝他往后都幸福。我也该长大了呗，挺好。
1: 当年的演唱会灯火辉煌，你却在喧嚣里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只是没想到那个梦醒了，那个带你看梦的人或许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了这段旋律在多年之后突然击中了他。
0: 那再次听到这首歌，希望你的回忆当中能够给自己加点糖。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摇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1: 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呢？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2: 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了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们。
3: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不同的剧本，
4: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
3: 曲折辗转不陌生，
4: 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3: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5: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3: 是哭笑着吃过饭的人，
6: 我先做了个兼职，晚上吃好点，
7: 有饭钱留留，
8: 还有鲜锅最细，
3: 是赶路的人，
9: 打拳能赚钱吗？
3: 是养家，
4: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无名的
2: 人啊，遮盖了。我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3: 海洋叔叔你好，我是来自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李倩然同学，今天我要点播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你们在我失利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也感谢你们在我成功的时候与我分享快乐。我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能够顺顺利利，天天开心，被幸福包围，爱你们哟。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人到中老年，有选。

0: 元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哎呦，哦，原来是你呀、啊！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2: 高景轩，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银幕掀起了一股女侠风潮，红牡丹、白莲花、黄莺姑、神秘的大佛四部影片同期上映，其中以白莲花最受瞩目。影片讲述自发武装首领白莲花在高家寨报仇后，受红军团长萧烈动员加入革命队伍，却在收编中遭人误解，被反派离间，最终壮烈牺牲的故事。影片展现了他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转变，刻画了个人武装融入革命洪流的内外矛盾。吴海燕精准演绎出了既豪放坚强又敏感细腻的双重特质，塑造出了乱世中鲜明的女性形象。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白莲花，感受这位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英雄风。

0: 妈说，妈说，
1: 马猴。
0: 司令，我没死，啊！
1: 你再敢放肆，我就宰了你！
2: 司令，在垭口东南100多里的山路上发现了一股人马，
1: 有多少人？
2: 估计有500-600呢。看样子像是红军。哦，
1: 红军。刘飞，
2: 哎，
1: 再先弄弄清楚。
2: 是。莲花，那打高家寨要不要？
1: 啊！不报这个仇，我就不是白莲花。

0: 含缴获白莲花首级者，赏大洋2000元。大白，他是什么人呢？他呀，是山上的这个。
1: 哦，
0: 是土匪。
1: 哎，
0: 财主们才叫他土匪呢。
2: 大家，我得听着，高老太爷要讲话了，送信。
0: 我们穷苦人过不下去了，都找他。
1: 大妈，你认识他？
0: 他们这伙人呐，来无影去无踪啊。
3: 乡亲们，最近又有一股土匪窜入我们这一带，这伙土匪就是共产党为首的叫肖烈。哪位乡友要是发现了他，火速禀报，必有重赏。凡有知匪不报或暗通消息者，哼，这就是榜样。

0: 哎，疼！哦，原来是你呀，我还以为是共匪了。
1: 高景轩，哼，没料到吧？今儿个我可是送上门来了。
0: 白司令，我哪敢啊！您是要钱呢，还是要枪啊？
1: 我要你的脑袋，做马料。
0: 大胆女贼，你要是胆敢动我一根毫毛，我儿子高长奎回来定杀你个片甲不留。还是乖乖去投奔他，一块去打共产党。放了我，放了我！哎啊！
1: 爹呀，娘啊，今天女儿我为二老报仇了。
2: 马叔，那些壮丁怎么办？院留下的就算是我们的人了。
1: 打开粮仓，召集老百姓。
2: 是。
1: 嗯。这一枪是你打的？
3: 呵呵。
1: 马叔，掌钱。
4: 好，我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不了什么。
2: 哎，你是干什么的？
4: 哎，我也是来找高俊轩算账的。
1: 哦，请教，尊姓大名？
4: 你呢？
1: 连我你都不知道。给，拿去开开眼界。
4: 安取萧烈守。

0: 急者，赏大洋3000元。
1: 嗯，哼，这个姓肖的比我还多值1000块呢。
2: 司令，发现高占奎的人马。
1: 叫弟兄们撤！
3: 弟兄们撤！
2: 走！
1: 让高占奎给他老子收尸吧！嘿，好汉，你是哪个山头的？
2: 哪个山头也不是。
1: 走遍天下，没见过你这样的男子汉。好吧，后会有期。

0: 团长，哎，团长，团长，嗯，新派来的政委到了。哦。
1: 欢迎你啊，政委。啊？
2: 是你？
3: 是我。啊。这是介绍信。啊。
2: 哎，子仲呢？
3: 我骑马抄的近路，子仲估计中午可以到达。啊。
2: 先喝碗水吧。啊。前年你这个肃反特派员要枪毙我的情景还记得吧？
3: 老肖，卷支烟吧。啊，
2: 那天晚上我临死前想抽支烟你都不准呐。
3: 别说了，只要一想起那些被冤枉的同志，我心里就习惯骗做个人的教训是沉痛的。这次来四团我要好好干一场，往后请多帮助。
2: 好，我总是合作的。争取白莲花，我给市里的报告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2: 争取白莲花，可以牵制打击高占魁，这对粉碎敌人的围剿，和接应中央红军那是十分有利的。
3: 可是，这是个土匪呀、啊。
2: 那，国民党叫我们什么？
3: 他们和我们无产阶级军队毕竟是两回事嘛，
2: 所以要收编他，改造他们。
3: 收编这伙人会给我们部队带来多少麻烦呢？
2: 怕麻烦要我们干什么？好了，咱们俩暂时休战吧，我看先让他们接触一下再说。
3: 试一下我不反对，不过你也别抱太大的希望啊。
0: 团长，团长，
4: 这位，
0: 不好了，我们的粮草弹药被一股来路不明的人抢走了。啊？

0: 怎么回事？
1: 团长，那些狗娘养的说这是他们给的收条。哦，
2: 白莲花。
3: 干得漂亮。柳飞，有追兵吗？
2: 等了半天没赶来，我们就撤了。
3: 原来他们也怕我们呢。要是他们的长官见到我给他们留的收条。
2: 莲花。嗯，这股红军来路虽然不明，可是没惹我们。井水不犯河水，还是把东西还给他们吧。
3: 还给他们？哼，这片山头就是玉皇大帝来了，我也是司令。
2: 听说红军打仗向来是神出鬼没，恐怕
3: 我倒是想见识见识那个姓萧的，高敬轩出他的价比我还高。哼，哎，那天救过我的那家伙怎么还没消息？
2: 哼，姓甚名谁哪路杆子都不知道，上哪儿打听去啊？你打听他干什么？
3: 那家伙枪法好，我想把他收下来。嗯，哪个混账东西？
4: 有人呢？
1: 来吧，来吧！
4: 有人呢？
1: 没有。
4: 不行！
1: 出去。

打过多少次招呼，我的部下不许糟蹋女人。你他妈的，都当耳边疯了，糟蹋他，就是糟蹋我。身为队长，竟敢一犯再犯，今儿个我砍了你！

0: 叔，马叔，马叔，
1: 司令，马叔，他这是在发酒疯，再饶他一回吧。
0: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司令，司令，
2: 一直得交给你了。从现在起，他给你做副官。
1: 这，
2: 嗯，
1: 遵命。
3: 人到中老年，有选上百年。本节目由上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4: 好，真棒，好刀法。
5: 妈，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7: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400-681-696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7: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6: 从品质到营养，

0: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6: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6: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6: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以开国将军郭宝山为原型，将一段真实而传奇的革命往事搬上荧幕。郭宝山原是陕北的山大王，后被刘志丹收编，担任过西北抗日义勇军司令等职。他的妻子车先锋是党组织做工作后与他结的婚。影片中男女主角的关系正好对调，这是艺术创作的需要。这种改编不仅丰富了革命叙事的视角，也通过对巾帼英雄的塑造，回应了时代对女性力量的召唤。而这段真实的历史也为影片注入了沉甸甸的时代质感。
10: 莲花，
11: 什么事儿？妈叔，你怎么了？
10: 莲花，该那个了，都25、26的人了，唉，要是换个小户穷人家，打发出去都难。
11: 哼，那就不嫁呗。
10: 哎，谁啊？
12: 我一直对着姜四。
1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12: 马队长罚我扫马圈。
10: 犯了什么错啊？
12: 那天晚上我不让他下山，他就揍了我，才把我到这儿。
11: 嗯，你好像给我们带过路吧？
10: 嗯，
12: 就是为这个，高金轩，他把我全家都杀。
11: 嗯，都是苦命人呐。跟着我，会有出头日子的。好好干，回队上去吧。
10: 去吧。
12: 哎。
10: 自打你跟我 相依为命。

0: 那天起，我就琢磨着，有朝一日能给你选一个好丈夫。哎，你觉得柳飞怎么样啊？
1: 他？
0: 是啊，投奔咱们快两年了，作战勇敢，对咱们忠心，念过书，有学问，人品也不错呀。
1: 可我……
0: 总算是自己人，比找个外人靠得住呀。你就拿主意吧。安，
2: 司令，我来了。
1: 你猜，我叫你来干什么？
2: 这我猜不着。
1: 嗯，我要嫁人了。我问你，谁能做我的新郎？
2: 我怕说错。
1: 你怕什么？
2: 好，那我说，我要是能得到司令的欢心，哪怕是赴汤蹈火、粉身碎骨，我也在所不惜。
1: 哼，你们男人都会这一套。我问你，以后你忠于我和我的人马吗？
2: 我柳飞敢对天起誓，
3: 将。
4: 是做的卧槽马，真是防不胜防了。
5: 这可是一匹非同一般的马呀！
3: 请。
6: 高公，您的那匹公马一旦爬到那小母鸡儿的身上，
3: 诸位切勿高兴过早啊！下步棋如何，很难预料。白莲花这个娘们是不容易对付的。
7: 目前共军鼓吹统一战线，如果他们一旦插手，
3: 晚了。这出戏我们已经唱开了。如果这个野娘们不肯就范，就里应外合的干掉他，以报我杀父之仇。干。
4: 放心啊，要是把司令摔下来，我就砸你们的罐子。
8: 放心吧，马叔，抬司令好比抬亲娘啊！
9: 啊，快走了，
4: 走走走，
9: 把我那肚子里边像提前过下牌一样。
10: 哎，马哥，
0: 啊，什么事儿啊？
10: 弄我打仗去吧。
0: 怎么了？
10: 这有鬼啊！
0: 鬼，
3: 是你自己生出来的鬼吧？
10: 我可不能叫鬼掐死，真的，我听见三回了。
0: 哦，三回，
10: 嗯。

0: 来了一个红军长官，求见司令。
1: 在哪儿？
0: 在山寨下面。
2: 来者不善。
1: 嗯。
3: 给他下马威。
2: 嗯。
1: 哼。
3: 哎哎，怎么回事啊？
1: 弟兄们，马上抄家伙！
4: 快点，集合，站好了！

0: 你是什么人？红军团长肖烈。
1: 哦，好啊，你倒找上门来了。你长了几个脑袋？
0: 哼，就一个。可比起你们司令的，要多值1000块呀！
1: 放肆！
0: 上，谁敢动？
1: 闹了半天，肖烈就是你呀！嗯，
0: 白司令，在这么多部下面前，对付一个单枪匹马的客人，又何必沉不住气呢？
1: 都围上来干什么？
0: 司令娘了，滚！等等等等，肖团长，请。今天来有何贵干呢？啊，听说白司令结婚。
1: 得了，你今儿个不是专门道喜来的吧？啊，
0: 顺便呢，请贵部把借去的东西归还我们。
1: 归还？哈哈哈哈哈哈。
0: 答听一下肖团长，我们白司令借东西，什么时候归还过？
1: 不，今天冲着肖团长的面子，我破个例。他们的东西呢？
0: 全都安排了呀。嗯，
1: 统统给我收齐，物归原主。哦，肖团长够朋友吧？
2: 白司令，真是个痛快人呐！<笑><笑>
1: 那这样吧，肖团长，回头等我们把东西收齐了，约个地点，你率部清明验收，如何？
0: 什么时候？在哪儿？
1: 后天拂晓，在崖口。嗯，
0: 那好，一言为定啊！
1: 好着呢，贵军到此地来，有何贵干？
0: 大高战魁，
1: 你们也大高战魁。
0: 对，那好啊，请，请，请。还有件事。
1: 哦。
0: 既然敌人是共同的，就可以有共同的行动。共同的行动。对，今后咱们一块儿干。什么意思？
1: 欢迎你们参加红军，一起打高战魁。<笑>想吃掉我？你们有多少人？好啊，哼，主意打到我头上来了。
0: 不，九一八事变已经4年了，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加紧内战。 妄图消灭主张抗日的红军，高占奎这伙人，无论对我们还是对你们，他们的方针都是消灭。与其被分而食之，还不如我们联合起来，就能打败他，消灭他。请你们认真考虑。

0: 要我入你们的伙，也得先让我看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敢跟我较量一下吗？
1: 较量什么？
0: 干我们这行的老三样，打枪、骑马、包树。
2: 团长，我们回去吧。
0: 把马副官给我找来。你出来。
3: 打开，打开，打开！
4: 闪开，闪开，闪开！
3: 快，快，快！
4: 听你的啊！
3: 打开，打开，打开！
0: 我占先了。
5: 不合适吧？
6: 团长，我不怕，你打吧。
5: 怎么样？看你的了。
7: 行啊，
5: 干你的。
7: 嗯。
0: 请，焦团长，你遇到的是我最厉害的刀手，可我希望你能赢。
7: 谢谢。
0: 跟你商量个事儿，
5: 请讲。
0: 我想请你上山。
5: 哦，要我入伙？
0: 对，真是。

0: 相见恨晚呐。
1: 什么意思？
0: 哦，不谈这个了，你来当我的参谋长怎么样？怎么了？

0: 交道啊。
1: 什么时候高占奎把你们打得个稀里哗啦，不用我请你也会找上门来的。
0: 谁找谁那很难说呀。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告辞了。
2: 等等，焦团长。
1: 给。
3: 这
1: 是我最心爱的东西。
0: 但愿他和他的主人一起参加红军。在崖口归还我们的东西会变卦吗？
1: 我最恨怀疑我的人。
0: 那好，咱们崖口见。
1: 我不一定去。
4: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4: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

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

0: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本节目由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1980年，电影《白莲花》风靡全国，片中气质如梅、行动如风的女主人公，成为一代人心中的红色偶像。导演对这一角色要求极高，既要朴实，又要有首领的英气。剧组耗时一年，仍未找到适合的人选。最终，导演大胆地选定了形象温婉的吴海燕。这一决定引来不少质疑，如此柔弱的演员能否驾驭女英雄？面对压力，吴海燕诚心钻研角色，苦练骑马，对着镜子磨练眼神，又在京剧演员丈夫的帮助下吸收戏曲身段，让动作利落有神。最终她成功塑造出了鲜活立体的白莲花，将侠女的风骨与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

0: 生人，是谁不明白？哪里是我温暖的家？新郎哪儿去了？嘿，副司令呢？
1: 啊，他茶哨去了。
0: 谁让他插哨了？把他给我抓来！

0: 后天拂晓，白莲花和红军约定在崖口碰头。
1: 哦，嗯。莲花，
2: 洞房花烛夜，新郎官跑到马圈里来了，怎么跟母马结婚吗？
1: 让你久等了。莲花，你这是干什么？
2: 今天你要是不说出是谁把你派来的，我就挖了你的心肝。

0: 哎，新郎官，干什么去啊？你别管。哎，什么事儿嘛？
1: 完了！抓住他！抓住他！哎哎哎，你！
0: 新郎官，你的戏演完了。你可……我听司令的。
2: 你这个奸细，差点被你骗上了手。

0: 大叔辛苦了。哦，请转告你们司令，欢迎他去做客呀。
1: 如果你们真的欢迎的话，他会来的。
0: 那好。
2: 焦团长，东西没有短缺吧？
0: 没有想到你也来了，欢迎你去我们那儿做客呀。
2: 我不来做客，我决定下山了。

0: 给，穿上试试。
1: 哎，穿上这个，一下子变成大老爷们儿了。哎，这手针线活儿谁教给你的？你老婆吧？
0: 我们这儿都是自己动手，政委呀，比我还强。
1: 哦，
0: 白莲花同志，给。
1: 哟，这是干什么？
0: 旧虽旧，盖在身上还挺暖和。
1: 是你给我的吗？
0: 哦，不不不，这是红军的传统，有什么照顾不周的，请随时打招呼。
1: 哎，
0: 老肖
2: 啊。
0: 失礼的任命，
2: 啊、哦！
1: 政委，你的针线活儿比团长还强。
0: 别听他的，我只是吃饭比他强。
1: 那么，你们都打光棍儿？
0: 我结过婚。
1: 哦，那他呢？
0: 死了。
1: 啊？
0: 死在战场上。
1: 哦，
0: 白莲花同志，师里的任命下来了，你担任副团长，马猴和马叔任营长，你的部队不打散，变为两个营。

0: 叔。
1: 哦，哈哈，坐坐。大叔，您是他的师父，他的身世你一定了解了。
0: 他五岁那年，爹妈被高敬轩逼债逼死了，后来他被卖去当童养媳，熬到了13岁，他实在受不了了，就逃了出来，碰上我这个穷走江湖的。我见他可怜，就收留了他，在我身边就像亲生闺女一样啊。他聪明刻苦，练得一身好武艺啊。到了18岁，她长成个如花似玉的姑娘，恶霸地主高敬轩又看中了她，要把她抢去当小老婆。我豁出命，忍着腿上的枪伤，把她从虎口里救了出来。打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走江湖了。两个人，一支枪，我们就开始竖杆子，拉队伍，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整整的10年了。

0: 两个人，一支枪，发誓要为穷人报仇雪恨。
1: 哎，你今儿是怎么了？睡不着啊？来，给支烟抽。哎，我也正愁着呢。这个女司令还真有两下子，凡是有两下子的人都不好领导，要改造她和那伙子人烫手啊。你是他们的政委啊，说说你的想法吧。先得把他们全体人员的情况摸个底，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改造斗争。你忘了，首先要充分的尊重他们。
0: 哦，
1: 我可没你那种盲目的自信。哎，我发现你和白莲花倒是挺合得来的。
0: 嗯，
1: 你这家伙，哎呦，真想揍你一通。
2: 团长有心话。这么晚了还不让人睡觉。
3: 敌人已经出动了。
0: 哦，
3: 命令部队按部署行动。

0: 只插过去一举歼灭。
1: 师座用兵真是如神呐、啊！
2: 命令骑兵出击。
3: 是。
4: 弟兄们，跟我去砍那些狗。

0: 政委
1: 啊，
0: 接着，
1: 哎，
0: 给，
1: 嗯，
0: 看看还要补充些什么。
1: 哎，是不是给白莲花他们报报功了？啊，
2: 那我去三营四营，
0: 把干部们找来，开个总结会。
1: 好。
3: 你别他妈出不起，
4: 我没钱了，
3: 没钱，你他妈掏过死人腰包？
4: 天地良心，我们从来没掏过死人腰包，这是我攒的棺材本啊！
3: 来来来，咱们来，咱们来，咱们来，
4: 来来来，
3: 押上押上押上押上！
2: 马营长，谁让你带头赌博的？
3: 政委啊，打了个胜仗，大伙想开心玩玩。
2: 什么？
3: 是白副团长同意的。
2: 白副团长同意的。
3: 是啊，啊，是这个意思吧？
2: 马上停止，做检查。白副团长呢？
5: 采草药去了。
2: 我说烫手吧，特别是四营，
3: 酗酒的、赌博的，这都成了什么了？
2: 哼，还给他们报功呢。
6: 老彭。
2: 你冷静点嘛，
7: 你们看我采来了什么？怎么了？
2: 怎么了？你去看看你们的人，喝酒赌博。
7: 哦，
2: 是你同意的吧？
7: 我是我同意的，又怎么样？
2: 嗨，白莲花同志，这儿是红军，不是土匪窝。无产阶级的军队里，是不容许这种流寇土匪信息存在的。
7: 够了，少卖你的狗皮膏药吧。
2: 这，
3: 喝了点酒都随便玩玩，还
7: 少放屁。你们净给我丢脸！
8: 马猴，你不带头，谁敢破坏纪律？
3: 嗨，司令，这还不是
7: 少康？我现在是红军副团长，以后不许叫我司令，知道吗？
8: 春花，
9: 团长，找莲花姐。哦，不，找副团长吧。哎，他在骂人呢。
8: 我看见了，
9: 来，我里坐。
8: 你们采了这些草干什么？
9: 哦，咱们团里真药很少，莲花姐认识这些个草药，专门治好枪伤。
8: 哦，你莲花姐真是个。

0: 细心人呐。
1: 他人可好了，就脾气大了点。
2: 春花，你在跟谁说话呢？原来是你。怎么，一个大男人竟跑到女人屋里来了？
0: 我是来向你道谢的，感谢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拉了回来。
2: 这有啥？你不是也救过我一命吗？
0: 昨天的出击打得很漂亮，三营和四营的同志们都是好样的，尤其是咱们的副团长，真是个女英雄啊，打起仗来呲牙咧嘴还要嗷嗷叫，活像个出山的母老虎。
2: 得了，团长大人，无事不登门，不光是为了贬排我逗乐来的吧。
0: 莲花同志，老彭的话是重了点，
2: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种爬在别人头上耍威风的样。
0: 你的部下打仗很勇敢，就是有些习气得改一下。
2: 哼，打仗立功，喝喝酒耍耍钱有什么大不了的？
0: 那你干嘛也要禁止呢？
3: 嗯，莲花姐，你刚才骂人啊，团长都看见了。
2: 嗯，这位卖的狗皮膏药啊，就比那位强得多，听起来叫人舒服。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莲花》中的两首插曲均从女主角的视角切入，开篇一首《白莲花》，洁白的花温婉优美，既是对她个人品质的赞美，也是对革命者精神境界的写照。主题曲《得到了幸福得到了她》更是直接点名影片主旨，女性在革命中觉醒，勇敢地追求幸福与信仰。旋律的起伏

与歌词的递进，既展现了白莲花从草莽英雄到革命战士的成长，也暗含他与萧烈之间革命爱情的纯粹与炽烈。下面让我们继续走进电影，在旋律中感受白莲花的人物魅力。

0: 找了你半天，原来你在这儿啊。
1: 找我？哼，这几天政治课我可堂堂不缺呀。
0: 我知道，这几天多亏了你弄的这些草药，你瞧好了。
1: 啊，谢谢老天爷。哎，我又挖了这么多。

0: 给你，你不是不要吗？
1: 你参加红军了，我就要了。
0: 这不能给你。
1: 这为什么？
0: 这枪我定过规矩，配做我丈夫的人才能给他。

0: 我算明白了，你就是为了这个才收编他的。说什么？
1: 你说什么呀你？老毛病又犯了。
0: 你怎么也突然恋爱起来了呢？
1: 恋爱有什么奇怪的？好像你就没结过婚。哼，没有爱情就没有人类啊。哎，理论家，这可是恩格斯说的。

0: 就算恩格斯说过，他也不会同意和土匪谈恋爱、结婚的。白莲花现在是红军战士，而且是副团长，他是真心投靠我们，我就不信。
1: 看来，你从来就只相信自己呀。
0: 你呀，被这个女人迷住了，这样下去危险。
1: 谢谢你的忠告，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她就是我的妻子，请你说话客气点。
0: 我敢断定，上级也绝不会批准的。你，
1: 你们按照师里的命令，继续派人打听中央红军的消息。
2: 是。
1: 哎，哈，欢迎贵客呀！上级批准，你也跟着批准了。
0: 看你这身脏得像个叫花子，今儿个结婚也不洗洗换换？
1: 哎呀，老天爷，你简直可以当我的妈了啊！
0: 哎，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我可是当婆婆的，要有看不顺眼的地方，我绝不会客气。
1: 得了吧。
3: 就是插一朵花，
4: 好，来来来，大家拍一拍啊！
3: 好，来来，
4: 哎，慢点慢点，
3: 哎，
4: 好，好
5: 啊，相思，
4: 哎，你这是
6: 马叔，你瞧瞧，这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哎，来，大家试试啊！
4: 好，来，
7: 哦，你不可真的折腾啊！
4: 抬起来啊！哎，走，
1: 哎，慢点，慢点。
4: 哎呦，
7: 怎么样啊？
4: 哦，我太重了。
7: 哦，江四啊，前两天政委不是说过要反对旧风俗吗？这花轿，
4: 我也这么说，可副团长非让做一个不可。

0: 总算盼到这一天了。这儿跳吧。
1: 嗯，像猫抓似的。
0: 小烈是条好汉子，你大叔也就放心了。

0: 去多年了，麻叔，您待我是恩重如山，将来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啊！
1: 海拉队伍，树杆子吗？
0: 麻叔，不知为什么，现在不想了。我对这儿的一切都有了感情，开始习惯了。不习惯的，只是那个冷眼看人的政委。
2: 哎，我觉得他人倒不错。慢慢来，啊！
0: 哎，
3: 政委，这是手艺，这是心血，就是皇帝的御教也一样。这是军队，不是戏班子。
4: 谁在这耍威风？
0: 一辈子就这一回，你敢不让我做？
3: 制止这种封建礼节是我的职责。
0: 你滚蛋！这长官是我。
3: 我彭炳清可以马上撤换你。
0: 你，
2: 哎，莲花，
0: 哎，
2: 莲花，
3: 好吧，没你们的事了，都回连里去吧。
5: 是，
3: 走吧。江四，
5: 哟，打仗的那一天，鞋跑丢了。
3: 政委，给我穿上。
5: 政委，这可使不得。
3: 我命令你穿。
5: 哎，政委，你看，我没说错吧？
3: 你汇报得很及时。
5: 今后我坚决听政委的，
3: 不要听党的。
5: 啊，是的，是。
3: 老马，有进步。
5: 啊！
6: 什么？你想坐轿子？
4: 有钱人家娶媳妇儿，八抬大轿呢。现在我不受压迫了，坐个四抬土轿还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
6: 哦，没有轿子坐就不结婚了？
4: 你怎么也跟政委一个鼻孔出气啊？
6: 你现在是红军的指挥员了，应该清楚我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嘛。好啦，在大喜日子里可不许生气啊。怎么还生气啊？哎，你把嘴撅高点。哎，再高点。嗯，
4: 再大的气啊也让你给放完了。
6: 哎，我是专跟
4: 不好对付的人打交道。

0: 哎，就这么做到天亮了？
1: 不知道。
0: 你还摆团长架子？
1: 你又倒做起司令来了。哎，最后是谁跟谁了？
0: 跟你了。我承认，你这该死的家伙，把我给征服了。啊！
1: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没有办法忘记你。真没有想到，我们会有这么幸福的一天。
0: 这是命中注定的。
1: 不，是因为你参加了红军，我们才会有今天。
0: 我到今天才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
1: 嗯，你知道吗？我爱你胜过爱自己，你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将来还有多长路要走，多少事要做呀。
0: 嗯，我们一起走，一起去做。哎，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你才来投红军的。跟你结婚之后，就把队伍拉走。
1: 哦，现在还这样想吗？
0: 只要你对得起我，你们都把我当作自己人，我就永远跟着红军，跟你们一辈子。

0: 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

0: 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1: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3: 共党红翼方面军已越过六盘山，按照胡长官的指令，我师要往西北方向推进，参加对他们的堵截。肖烈率部盯着我们，企图十分明显。如果他们胆敢阻击我们，哼，就把他们连骨头一起吃掉。当然了，这种吃法要独出心裁，使其不攻自破。下面请冯处长谈一谈吧。
4: 概括的说，就是八个字：利用矛盾促其内乱。共党内部有时会出现一些难以理解，甚至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内讧。而每当此时，我们对共军的打击便格外奏效。去年对江西匪区进剿获得全胜，便是明证。
5: 可是肖烈他们这个团，
3: 虽然白莲花和肖烈结了婚，也仍然有对他不信任的人。这正是我们做这篇文章的根据。
4: 另外，经过柳飞生前的精心物色，为我们找到了一根可说是货真价实的钉子，他会推波助澜的。师座，

0: 马营长，这枪是你打的？
1: 王八蛋，还能掏出我的枪口去？检查一下他身上。
2: 哎，白司令麾下，百姓舒心，对阁下及部署在红军中的处境深表同情，并愿释前嫌，齐心合力，同检共堂。高展奎，敬谢。
3: 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哎呀，哎呦，小鬼啊！
4: 白副团长。
3: 哦，政委呀。
4: 有件事要和你谈，请到团部去一下。
3: 什么事儿啊？说吧。
4: 现在要对你进行审查。
3: 审查？
4: 嗯，这是对革命也是对你负责。我们也是经过多次审查的嘛。
3: 哦，那就审查吧。
4: 审查期间你不能带兵了。
3: 啊？
4: 我们是主张治病救人的，但这要看你对组织是不是忠诚坦白。
3: 怎么还以为我有二心？
4: 哼，你问我，我还得问你呢。
3: 明白了，你想玩

0: 八招，把我的人马弄到手。
1: 胡说！对你审查，是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阴谋叛变。
0: 阴谋叛变！
1: 哎，来人！
0: 把门给我打开！打开！你听见吗？你们这些混蛋，打开！

0: 司令，司令，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司令，你受苦了。莲花，我想法把你救出去，拉一部分弟兄逃走，咱们自个儿竖杆子，怎么样？
1: 不，我得等萧烈回来。
0: 哎呀，莲花啊，都到这一步了，你还犹豫什么吗？莲花，你听我的，啊，
2: 蒋司，把门开开。
3: 马叔，这得政委批准。
2: 少废话，你到底开不开？
3: 我，
2: 呸！
3: 哎呦，哎，马叔，
2: 呸！
4: 马叔，
2: 孩子，我来陪着你。蒋四，把门锁上。
3: 啊，
2: 锁上。
3: 哦，
0: 马叔，司令。一不做二不休啊，干脆咱们拉走。
2: 住口！你滚！小五
5: 要，
2: 快去告诉政委，把中央红军要来了，和咱们团要打仗的消息告诉他，请他到这来一趟。
5: 是。
2: 莲花，莲花，哎，莲花，
4: 团长。不好了、
2: 所以我敢断定
3: 这是高占奎的阴谋。
2: 你凭什么？凭什么？凭我对白莲花的了解。哼，那个俘虏呢？我要审问
6: 他，还在昏迷不醒。
3: 我忠告你，不要因为她是你的妻子就袒护，就丧失了阶级立场。
2: 算了，再过几天就要同高占奎决战了，你这样做帮了谁的忙？
3: 越是这样的时候越有敌心观念。
2: 在没有报告上级党委批准之前，你个人无权审查白莲花。
3: 你
2: 好，
3: 万一发生意外，谁负责？谁承担后果？
2: 我对他，对党负责到底。
1: 没想到，这儿还是有人信不过我白莲花。真没法待下去了。我看他是诚心的，他眼里也没有你。
2: 别这么说，
1: 趁着仗还没有打起来，

0: 话都能听，就是这话不能。
1: 哎，
0: 莲花呀，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呀，是为了天底下所有的穷苦人都过好日子才拿起枪的。为了革命的胜利，我们要随时准备着去牺牲自己，可能在战场上被敌人打死啊，或者是被自己人误解错杀。尽管这样，也绝不能背叛革命，这就是共产党人，这才是红军战士。莲花，我们要永远在一起啊。我绝不让你离开我，离开红军。
1: 好吧，这次我忍了，以后他们再这样对待我，你可别怪我。
0: 哭吧，哭完了也许会好一些。

0: 我们的阻击战场在这里，我在一营，彭政委在二营，扼守要道两旁的高地。二营的王副营长，你带预备队在这里，骑兵在这儿，离战场8里以外的树林里集结待命。当阻击战场吃紧时，这支骑兵就从埋伏地扑向高战盔，给敌人的脑后插上一刀。要记住，这一刀关系到这次阻击战的成败。这次我们要以一个团阻击敌人一个师，各级指挥员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我们的战斗口号是迎接党中央，战斗到最后一个人。只要坚持到第二天，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这支埋伏的骑兵由谁带领？
0: 还没有确定。我建议由白莲花同志带领。
2: 让我去吧。
3: 我赞成。
4: 我赞成。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
0: 你呢？
7: 我服从多数，保留个人意见。
0: 好，各营立刻进行战斗动员。
8: 副团长，我的伤已经好了，批准我参加战斗吧。
9: 这家伙枪法好，他们两个我看也可以。
2: 好，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拉稀，给咱们丢脸。快准备去吧。
4: 是。
0: 白莲花，到底是白莲花呀。不过，冲锋时要留神呐，啊？
2: 你不是说我像只母老虎吗？
0: 像头狮子更好。
2: 多保重，小莲。不知为啥，我突然的这么舍不得你。
0: 哎，打仗前可不能多想啊。我会活着的，有了你

我就会活着的。这次你担子重，可不能有杂念呐。嗯，瞧，你的部队已经出发了，你们要在午夜前赶到埋伏地，啊。

0: 快回去，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4: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1980年电影《白莲花》公映后，迅速风靡全国，吸引了无数观众。有趣的是，与同时期电影中常见的柔弱女性或者符号化女英雄不同，白莲花的形象更具复杂性。她既有策马挥刀砍世仇的果敢，也有面对战友牺牲时眼眶泛红泪水打转的脆弱。面对爱人，她温柔羞涩，感情细腻，而一旦骑上战马，她英勇冲锋，当仁不让。尤其是影片结尾，当白莲花在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时，她握紧手中的武器，眼中虽然闪过一丝紧张，但更多的是坚毅与决绝，那是对正义的执着追求，也是对敌人的无畏抗争。
1: 江连长，要注意啊，这可是个绝密的任务，你要严密监视他的举动，知道吗？如果他有不轨的行为，就用我的命令解除他的武装，把部队掌握起来。记住了，为了革命，不要心肠软，要坚决果断，懂吗？
2: 哦，团长也是这个意思吗？
1: 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党交给你的任务，也是对你的考验。
2: 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干。
1: 好，打完高占奎，为你请功。
3: 是。
1: 给。
3: 好。
1: 好。再抽一个连，到你那儿去吧。为什么？你那儿肯定是敌人的主攻目标，我这儿不过是侧翼。
4: 等我阵地上没有活人了，你再来增援好了。
1: 干嘛非想到死呢？我还准备和中央会师呢。
4: 但愿我也活着与中央会师。
5: 出发。小五，你怎么还在这儿？
6: 团长要我留在你这儿。
5: 啊，
7: 政委，那个俘虏醒过来了，要见首长，说有重要事情报告。
5: 哦，长官，
1: 躺着吧。什么事儿？说吧。
5: 感谢红军救了我的命。我向长官禀报一件事：高占奎派我送来的那封信是……
1: 出去。
5: 是想通过陷害白莲花引起你们的内讧啊。
1: 什么？
5: 贵军可不要上当。
1: 撒谎。
5: 不敢不敢，我是高占奎的副官，我全知道。长官，听说贵军的内部还有他们的钉子呢。
1: 谁？
5: 这我就不知道了。
1: 啊，马上送到白副团长埋伏的地方去，交给江连长，给他的命令撤销了。
2: 是，越快越好。
6: 哎，
2: 谁？
8: 马营长吗？
9: 哦，小五啊，你来干什么？
8: 江连长呢？
9: 有事儿吗？
8: 政委说给他的命令撤销了，这是给他的急信。
9: 哦，走，我领你去。
8: 啊。 人呢？
9: 喏，在里边。
8: 哎，怎么没人呢？

1: 你再说一遍，团长也叫你这样吗？
2: 这你就别问，这是党的决定。胡说，你这是胡说！司令，萧烈从来就没有真爱过你，他跟你结婚的是为了打咱们这只人马的主意，现在轮到对咱们下手了。不。
1: 爱我，我相信他跟我是一条心。
2: 什么？一条心？一条心？他为什么不跟你拉队伍走？一条心？他为什么同意派姜四来监视您？
1: 不许说！
2: 弟兄们，既然信不过咱们，那就让他找信得过的人替他们卖命去。弟兄们！

0: 咱们和他们一刀两断呢，咱们走向创海去啊。司令下命令了，弟兄们准听你的。
1: 副团长，你可千万不能听马猴的。
2: 住嘴！还记得吗？是我把你从高进轩手里救出来的。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0: 你救我的恩情，我死亦不会忘。可我江四现在从里到外都交给了红军，不是你的人了。你开枪吧！
1: 你他妈的！
2: 哼！
0: 司令，下决定吧。咱们现在就拉走。
3: 尽管这样，也绝不背叛革命，
4: 绝不背叛，
5: 绝不背叛，
4: 绝不背叛，
5: 绝不背叛，
4: 绝不背叛。
1: 嗨，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吗？弟兄们，上马，跟着司令走吧。
2: 啊，不！
6: 莲花。
3: 莲花，
2: 马叔，
3: 你要干什么？
2: 哼，他们还在怀疑我，派了这个混蛋暗中监视，想把我抓起来。
1: 马叔，马叔，快，快劝劝副团长，他们要叛变了。
2: 放屁！就是叛变了，也是那个姓彭的逼的。
0: 马叔啊，马叔，咱们绿林的规矩，对朋友不信不义。就要受到惩罚呀，拉队伍走那算是对他们客气。
3: 住口，红军有红军的军纪，现在马上要打仗了，你这样干就是背叛逃跑。哎，莲花，你就忍一忍吧，等打完仗以后会弄清楚的。
2: 不，我这口怨气忍不下去呀，马叔。哎
3: 哎，莲花，
2: 不弄个水落石出，我就不打这一仗。有种的跟我走。
7: 莲花姐，莲花姐，
3: 春花，
7: 莲花姐，
3: 春花，快快去报告团长，大家要听江连长的指挥。贾四，
8: 有，
3: 要把队伍带好，等团长来。
8: 是。
3: 你们几个跟我来。

0: 为什么不报告？
1: 啊！高占奎，哼，多谢你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现在，跟我走一趟吧，快走！
2: 杨焕，快走！
3: 师座，
0: 绝不能让白莲花跑了。
3: 对。

0: 护你。
1: 不，吴奶奶跟他拼了。
2: 没有啊，小五根本就没到我们那去过。
3: 啊，怪事，误会了，误会了。

0: 来话，
1: 快往这儿走。
2: 高占奎没抓到，回去怎么跟彭炳琴算账呢？
0: 嗨，马猴
3: 啊，
0: 是谁把灯打灭的？
3: 啊？这我哪知道啊？说不定冲着我打过来的，亏得老天爷保佑，打偏了。

0: 快离开这儿。
1: 怎么了？
0: 这儿好像是葫芦谷，前面是条绝路。
1: 哦，
2: 司令，我们回不去了。莲花，你还想回红军吗？
3: 完了。
2: 就算你有十张嘴能说得清楚，可是现在也回不去了。
0: 你这条祸根。
1: 马叔，
4: 别动。
2: 这不能怪我，师父心狠手黑，我要是不先下手我就完了。
1: 你这条无耻的毒蛇，算我瞎了眼。
2: 骂吧，随便你怎么骂吧，反正你是回不去了。
4: 你听，
2: 回心转意吧，莲花，为了爱你，我把所有……

0: 回去，小小烈要你。
1: 知道了，我听你的话。
0: 回红军，回红军。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

0: 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本期的主题：素骨斜针。
1: 我们到了，
2: 晋祠。哎，
3: 走啊！台上好戏开演了，
2: 才子佳人呢。
4: 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5: 精彩。
6: 山西博物院
7: 真的好大呀，
8: 气势恢宏。
9: 他在做什么？

0: 一团和气灯，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1: 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2: 哦，四也可以，你看
3: 六七，不是走不动，哎，
4: 走不动，哎，但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的生长绽放。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6: 用音乐讲述品牌故事，用 IP 打造社会热点，用歌声唱响一座城市。音乐频道全频道广告独家代理，北京中视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5: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敦煌乐器 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1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16: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1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哇哦！
1: 哇！大家好，我是演员郑业成。我其实从小是在京剧院长大的，学了近十年的京剧武生，后来转行做了影视演员，现在又来挑战唱歌做音乐。我始终认为勿忘初心，戏曲是刻在我血脉里的根，那么我希望在这种跨界的碰撞出来的火花里面，可以去重燃传统文化的灼灼光华。哇，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好久没有说这个了。哎呀，

0: 活动开了，我一会儿就用这把大刀把下一个嘉宾给拦住。下一个是谁？
1: 哦，来了，
2: 来者活人。此路是我开，此事是我栽，遥想从此过，留下
1: 来路开。
3: 我来。
0: 哎呀，好久不见，
3: 杨。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4: 大家好，我是郭宇昂。作为京剧演员，我觉得让更多的人能够去喜欢和接受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使命。所以这一次国风音乐的共创实验，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来到了这次的国风超游戏。
0: 那这样，你再拿一个武器，然后咱再对下一个嘉宾，是吧？
3: 可以，
0: 好吧？
3: 可以，这个吧。
0: 哎，我们两个如果躲在这儿呢，就一人一面。可以。啊，来了，来了，来了。
1: 一二三，
2: 来者何人？
5: 来者，哇，啊，这么帅的吗？这么帅的吗？
3: 林姐，
5: 两位好。
0: 大家好，
5: 我是小黄。
6: 我是黄玲。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流行歌手，但是我又很喜欢把流行跟国风的一些元素去做结合，所以呢，我希望可以通过这次的寻风之旅，让自己有更多的灵感，然后更多的去突破吧。
0: 林姐，你这个戴的是？
5: 你猜这是啥？
0: 这是竹板，这么一打呀，
5: 用来看看。对，其实用来打节奏的，它是南音四宝，然后它这个就是有点像快板吧。哦，
3: 我们以前上唱念课的时候，老师就，
0: 对，因为我原来也是学戏的，我们那个上课的时候也是老师，大得噔噔噔噔噔
3: 噔，哎，好，然后一旦走都跑，啪就扔过去了。
5: 真的？
0: 包括跑圆场的时候会敲，
3: 对。
7: 哎呦！哎呦！刘维哥，
8: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宇昂。
8: 好，老师好。
9: 我是歌手刘维，因为我之前没有出过国风的歌，我还是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里呈现出自己第一个国风舞台，而且我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知道，说其实刘维不只是可能有幽默风趣的一面，其实他也可以成为一个非常棒的国风歌手。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
9: 我带的那个什么呀，时尚，
0: 这叫那个
9: 和传统的碰撞，一个包。
6: 哦 ，it's back fashion，
9: yeah， it's back，
0: 你的 O O T D，
9: O T D，
5: 随时。我知道这个，
0: 这是那个无弦吉的，是吧？
5: 对的，
0: 挺有意思的。
10: 大家好，我是尹浩宇，来自泰国，现就读于北京电影学院。
11: 我第一次听到国风音乐的时候，就是有那种很宏大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希望这次通过这个采风和这次的这个创作和舞台呢，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到中国的文化，然后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就是爱上中国的这些国风的音乐。
12: 大家好。呀，
9: 哇哇，人家是带了那么多，
11: 带了一些茶过来。
9: 茶，
11: 对，
9: 哦，谢谢，太不好意思了。
0: 来来，坐，
11: 来，请坐，
0: 欢迎，
11: 好嘞。哇，
0: 他很有那个异域风情，
9: 他是泰国和德国的混血。
11: 对，我是混血。
6: 泰德，
0: 那你中文为什么这么好？
11: 在这儿学，然后在这里工作了4年，
5: 那你有慢慢忘记自己的母语吗？
11: 说实话，有一点儿，就是我第一次我回泰国的时候，我拍戏，然后他们就跟我说，你这个泰语，学得很牛哦，
0: 学得很牛。
9: 他泰语看起来有点啊。我们总共几个人？一二三四五，还有一个人，
0: 还有一个
11: 对。
6: 我是金莎，是歌手也是演员。
13: 蓝飞玲。
6: 我一直很喜欢国风音乐，这一季是寻风季，然后有这种采风的一个体会，我就觉得这次我必须要来，然后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做一个好的舞台。
8: 林林子，维维子、哎。
9: 哇，你这个是？
8: 这个是风铃，
13: 好好听，
8: 好治愈，它是比较治愈的一个铃声。我今天给你做疗愈。
7: 走吧，我们进去看看吧。哇哦，
2: 哇哦！我看到了黄龄的专辑，我的天啊！哇哦，这是我小的时候买的专辑。来，真的，我在上海的时候。
5: 谢谢谢谢，太感动了。
2: 哇，金莎，妈
8: 呀！对，心悦神话。
7: 其实我们都是看莎姐。哎，听着歌长大的。啊，
8: 你听我歌长大的。
13: 我也是。
8: 我待会要考考你了。
14: 寻风团成员已集结完毕，请你们转身，门后有神秘惊喜在等着你们。
9: 这扇门吗？
7: 应该是这扇门。
15: 应该是。
7: 来，让我们、哎、怎么走旁门左道了？
9: 是拉，
7: 应该是拉开吧。走你。哇哦，
2: 哇哦，哇，这里好漂亮啊！
7: 这是一个小舞台的感觉啊。哦，
5: 是，还有吃的。
15: 我们是不是要看表演啊？
8: 嗨嗨嗨！哎呀，大家好！
7: 来，
8: 欢迎各位，
15: 各位请落座，
9: 请坐。
15: 好了，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国风音乐社，我是本季的寻风小助理严尚佳，我将带领大家呢感受我们国风音乐的魅力。除了我给大家助理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寻风主理人，让我们掌声欢迎杨宇教授。
16: 嗨，大家好。
17: 你好，杨老师。
16: 我是本期助力大家的寻风主理人杨宇，欢迎大家如约应邀而来。这一期啊，我受捞仔老师和佩宇老师的委托，将陪伴大家一起去深入地挖掘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然后让我们的国风音乐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面热烈而活泼，美丽而优雅地生长绽放。
15: 没错。杨宇老师请先坐。
16: 好，谢谢谢谢。
15: 好，接下来大家会通过采风和研学共创两首原创的国风音乐作品，并且打造一场国风音乐会，也要接受国风听友对原创音乐作品的真实满意度反馈。满意度比较高的原创音乐作品将会获得国风超游戏国风金曲的称号。
9: 真的假的？
15: 纷争开始了。
16: 其实挑战的难度还是挺大的，但是也不要太紧张，捞仔老师领衔的专业的音乐制作团队来助力大家完成我们的国风音乐共创。
15: 我们接下来开启一个新的环节，叫做以乐识人，直接上台唱一首最能代表自己的国风音乐，让我们的队友们很好的认识到自己的风格，然后也能更好的找到我们的伙伴和队友，好不好？
7: 好。
5: 要么我第一个吧，先给大家暖一下场子。
15: 有请黄龄。

0: 谢。
1: 虽然在山西，但是呢，瞬间把你带到了一种江南园林里面，给人的感觉真的是如沐春风。
2: 好厉害，
3: 醉人的江南味道，
4: 好听。
3: 它加入了吴语的方言，
4: 是啊，
3: 特别柔美，
2: 一下就带到了苏州河畔的感觉。
5: 这首歌寓意蛮好的，然后我自己又是喜欢评弹，但是又不是太会唱。那我觉得如果在我们这次的一些舞台上面，如果可以融入一些这方面的元素，大家一起来学一下，也是挺有挑战的。
6: 嗯，国风元素还是挺明显的哈，包括你的很多歌里面，
5: 对，
6: 就你自己是有意的去增加这些元素吗？
5: 对，是的，评弹还有之前的粤剧。还有京剧其实也有、
1: 啊、也有吗？
5: 之前我那个在节目办过穆桂英、对，我觉得那个也好，就是好过瘾的一个经验。
3: 而且他那个歌词里面唱的还有并蒂莲，就好像清风拂过那个荷花，在那个池水里面轻轻的摇曳荡漾、那种江南水乡的感觉扑面而来。
6: 对，那正好问一下杨宇老师，就现在很多国风歌曲都讲究意境美，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呢？
3: 反正我心目当中的国风音乐的意境美、首先就是画面啊，黄龄唱的这个月圆花好，它就很有画面感。你看它的那个画面的构成，有并蒂莲，有桃杏，它其实不光是某一个季节或某一个空间，它其实是不同的画面的意象的一个组合。
6: 对，
3: 还有一个格调。就是我觉得你唱任何情感都可以，但是格调境界可以通俗但不能庸俗。它要构筑一个让我们的精神情感是往上提的这样一种境界。我认为国风音乐带给我们是一个浑成的不可割裂的这样一种意境美。
6: 对，但是我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呢，大家为了这个词藻的优美啊，可能会有一点点堆砌的现象。个别的国风音乐，
3: 就是你越是堆砌这些看上去很华丽的这些意象，其实越发显得没文化。其实真正好的意境美的这个歌曲也好，歌词也好，它一定是自然而然生发的。
5: 对。
3: 那么我们第二位歌手
7: 到我了，
2: 来吧，你啊，
7: 到我了，
1: 试一下啊，先试一下声音。
8: 三只
1: 送给大家一首《相思谣》。
3: 好，
6: 来放大

0: 家会觉得很宝贵，因为他只要一开嗓，一听就能够看到名家的延续吧。
1: 刚刚看那个表演，你不听他的声音，不看他的人，你就光看他的这个手部的这个语言，就觉得就很有看头。
2: 宇昂的那个手的动作其实是跟词是结合的，
3: 对，什么笔啊？
4: 对，我提笔，月下里
5: 对，因为像京剧中，
6: 对，
5: 茶是这样子，就是京剧中的茶，
2: 拿了个杯子一样。
5: 提笔呢也是这样子，提笔，对。
4: 我说一个是这个整体，他的眼神，他的肢体语言，他的甚至某一个轻微的转身和他的声音和他的情绪都是一体。
5: 对，因为我觉得音乐它，我觉得可能不只是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是表演。
7: 就是其实很多人认识我们的一个戏曲演员主要是在戏台上，但是大家认识宇昂很多人是在直播间。
5: 对，
7: 你在网络平台有过百万的这些在线票友啊。
5: 当时呢我还在就是上大学，然后同学说，哎，你干脆就直播呗，我就在直播间唱了一下。真的当时会有很多人过来给你私信，就说啊，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个，你明天能不能唱这一段。慢慢的，很多就是没有听过戏曲的人会通过我直播间会走进线下的剧院去看戏。
7: 真好，特别好。
5: 有好的正向的，肯定也会有负面的，就会觉得啊，你怎么不务正业的感觉。老师其实都很支持我，他说你生在这样子一个高科技的时代，就应该好好的去利用它，然后好好的与时俱进。
7: 是的，
5: 只有这样子才能让更多的人知道，更多的人听到。
7: 对，
4: 我觉得宇昂通过直播这种形式，其实是唤醒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年轻人，唤醒了他潜藏的那种基因。他发现原来这个东西那么好，原来我是可以喜欢它。因为你在戏院里面演出，你可能会完整的去表演一个曲目，但是他直播间不同，我唱这一句为什么要这么唱？
5: 对，是可以实时交流的。
4: 对，它相当于一个戏曲的科普，这个不叫不务正业，是把他的正业通过更多的形式、更好的途径，让更多的人去了解。
5: 在我的师父张南云老师的口中也听到过京剧的鼎盛时期，在当时的上海的黄金大戏院、美琪大戏院、北京的吉祥戏院，这个观众是追着演员去看戏的。现在就是年轻人进入剧场的人越来越少，但是直播间里的年轻人却很多，他们通过了直播间会走到线下的剧场再去看戏，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同时我觉得好像直播间里面也再现了当时那个年代的黄金时期。
2: 没错，而且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时代要有这样的媒介让大家去得知了解，跟不说完全熟悉，至少略懂一二。
4: 它其实是提升了大众对于戏曲的审美品味。
2: 没错，
4: 就是在我们再走进剧场的时候，我们就更懂得去

0: 去欣赏每一场演出它的独到的地方。
1: 没错没错没错，
2: 我感觉他很想要接下来表演。
3: 我先上也行，
2: 那我先上吧。
4: 掌声有请刘维带来《苍穹王》。

0: 我到底在紧张什么呀？我
1: 唱得好好，
2: 真的吗？次数特别多，
0: 但是手真的止不住的抖。
3: 如果是自然状态的话，你诠释了国风里面我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
0: 紧张、
3: 羞涩、
0: 羞涩、
3: 含蓄。他当然可以唱得很就很时尚，但他也可以很含蓄，不要藏起我。
0: 其实我是一个表面看来很开朗，其实我内心很内向且很敏感，所以唱歌这件事我又很重视，就觉得哎，终于有舞台可以唱歌了。
3: 而且他说他那个细腻和敏感也确实，我觉得是音乐人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对于事物的这种观察，其实就是反应力特别敏锐嘛。
0: 我觉得还是应该选一首能让大家觉得我还是能唱歌的一首歌。
4: 就是刚刚那首歌不是国风的，但是大家还是听到你唱得很好的，觉得你的声音去尝试一下国风的一些唱法，说不定还挺好的呢。
3: 我觉得还可以提供一个思路，虽然你唱功确实也很好，但是你幽默也很擅长。那为什么在我们的国风音乐里面不可以有幽默的元素呢？宋代大诗人苏轼，他就是个很幽默的人，他动不动就开朋友的玩笑，他有很多很幽默诙谐的诗啊词都会传下来。真正的幽默，它是会让人在笑过之后会引起一些更深入的思考的，它有时候比纯粹的悲会更容易引发深思。
1: 咱下一位是不是浩宇了？
5: 好，
1: 欢迎派派。
0: 派派加油。
6: 好，
1: 派派带来什么呢？
6: 我今天带的是一首国风的这个歌曲，最开始来中国的时候唱，所以我对这首歌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每次听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会就是起鸡皮疙瘩这样子。对，然后就希望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大家喜欢。
1: 好，
6: Let's go.

0: 听到他唱的这个国风的音乐之后，我就会觉得哇，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油然的那种骄傲跟自豪。
1: 我那时候刚来中国，中文没那么好，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文物的名字呀什么的，就是我那时候其实完全不理解，特别像一个绕口令。就练了很久，四年前的我和我现在的一个成长吧，可以这么说。
2: 他的歌词超级国风，
1: 对对对，
2: 开始就是蚕丛鱼凫，你看李白的《蜀道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对，还有杜宇《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都是古蜀国的开国君王。
1: 对，
2: 你要理解这个歌词，真的是要很花一番去了解中国文化。
1: 这个歌也让我开始学一些这种什么古诗啊，这种比如什么"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种。
2: 手捏
1: 爱，有对，其实很多国风的歌曲，它就是含这种非常美的这种古诗词啊什么的。嗯，我觉得国风的音乐呢是一种钥匙，就是它确实是最开始让我更好的去了解中国的感觉还有就是中国的这个文化和历史就特别好。
2: 浩宇的他这个经历其实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是中国的文化也在不断的输出，所以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可以让世界去了解，通过音乐的元素是最能够打破语言和文化的障碍，让更多的人去了解中国风。
3: 接下来该金莎姐了，
2: 好，有请金莎。

0: 家陪我一起长大，谢谢。
1: 音乐像一个时空机，过了十几年，哎呀，又听到这首歌，那个思绪瞬间把我拉回的是排练厅，就当时压着腿练着功，戴着耳机听着这首歌。那年我11、12岁，
2: 算起来是2009年
3: 对
2: 拍的戏。因为我写歌还是希望我本人的共鸣、观众的共鸣，我全部放在心里。我是哭着写完的，我就觉得是一个心血的一个作品，它不是一个我堆砌出来的作品。其实这首歌我自己觉得代表了作品的一个剧本想要呈现的东西，然后也蛮代表我对爱情里面，我就是那种喜欢很透明，然后也相对来说比较忠诚，两个人的灵魂就好像已经有过约定，然后再度再见面，在
4: 7年前的约定，
2: 茫茫人海中可以认出他的眼睛，希望以后如果还会有机会，也能一眼就认出对方的灵魂。然后
4: 而且有一种我好像7年前遗憾的错过了，这一世我要勇敢的说出来。
2: 对
3: 对对对对对，
5: 来吧，最后一位，
0: 跟你们
5: 欢迎郑业成。
6: 因为我是一个音乐小白啊，然后向各位前辈老师们学习，
7: 加油。

0: 你说，怎么叫做演戏？知道了吧？这才叫演戏。我不行，我不行。我不配，我不配。我是小白，不是我是个小白，跟我老师们。没有，我因为我这个唱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细腻的那种。求求你了，饶了我们吧，谢谢你。
1: 我就是比较那种直给。
0: 是康熙微服私访记，就这个旋律我很熟。一出来我就哦，我想，就跟你这个年龄有太反差了。反差比较大。
2: 对，
0: 他一唱就是很慷慨、很铿锵，一身正气的那种家国情怀。因为是我从小是学京剧，也是我跟宇昂是一样的这种专业的一个成长经历。但是我学的是武生，对传统文化也是一直非常喜欢。宇昂是在网络上。 去宣扬京剧，去让大家理解戏曲。那我呢，也是希望能够培养一些观众。我是在请人看戏，就是我自己去花钱，每个月我可能会去找一到两个这样的院团，问他们的戏单，然后挑一些比较耳熟能详，或者说相对来说简单的折子戏啊，
3: 经典剧目。
0: 对对对，这样的戏，包括有些可能武戏偏多一些这种的，我会再去买票，买完票之后到我的微博去发放给。
4: 是我们可以去上你的微博可以免费。
0: 没错没错，不用上微博。哎，咱今天自己带来了。对，所以周
5: 有心。
0: 对，这一次这一藏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一直没有讲，就我今天带来的给大家的礼物，就是正业成，请你看戏。
4: 谢谢谢谢。
0: 太有意思了。以后凭这个券找我未来的所有的戏票都可以找我来买单，在任何城市。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对，任何城市。
4: 哇，
0: 对，
4: 这个照片。
0: 我是最希望。 希望的是，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爱上了戏曲，他们了解了戏曲，而且他们再去跟身边的朋友普及戏曲，带着家人进到戏院去看到戏曲，这是我觉得我做这个事情最大的意义。
4: 谢谢，
0: 这是你的
4: 成
0: 太有心了，是戏曲滋养了我，也哺育了我，让我有了这个吃饭的本事吧。
4: 那他这里有2年时间，70多场演出，邀请1600多个观众走进剧院。这次大成想邀请你一起赏梨园雅韵，绕梁三日，共话戏里人间，愿你沉醉不知归。嗯，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感动。虽然跟宇昂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你看上去好像数字只有1600多个观众，但是。 这些观众他们看完之后会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就像自己身边的朋友去宣传、去推荐戏曲，对。而且年轻人来说，戏曲的好比老一辈的可能更有说服力。是的，是的。 就是我们6位年轻的音乐人，他们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理解，而且不同的阅历，又让他们在不同的理解的基础之上，发展出了自己特别有识别度的音乐的风格。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要情动于衷而行于言。那我们现在就只需要一些触发他们再度创作的激情。 和动力，所以我们先有请主理人官宣一下本期的主题。我们今天的主题是4个字：溯古谐珍，追溯悠久的历史文化的底蕴，去撷取能够帮助我们音乐共创的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左传》里面曾经用表里山河来形容山西这块宝地，那三晋大地有无数文化宝藏，值得我们去探索。 作为中国戏曲的发源地之一，艺术传承经久不息，精美的文物呢也是层出不穷。你们需要在一部千年的时光当中去感受古建文物和历史传承的隔空对话，体验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化生命力。我们这一期就是两条路线，一条去古建筑溯古谐珍，你们要从建筑构件碑刻。 还有彩塑当中去提取戏曲源头密码，探寻文化内涵。另外一条寻风线呢，将要探寻的是活色生香的文物精粹，在戏曲发展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捕捉鲜活的音律与生活的气息。
6: 这样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所以大家可以挑选一下自己的这个寻风伙伴了。
7: 让女生来选，
8: 我觉得女生
6: 也行，让两个姐姐来选。
7: 你先。
8: 那我就顺着顺序先选。
1: 这样。
2: 哇，好敷衍的理由，这也算是。
3: 你得渴望拥有我们两个，我们俩还不一定。
5: 我们两个像有 energy。
3: 对，你得说哇，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
1: 我太想拥有你们两个了。
2: 可以。
3: 对，就要这种。
6: 可不可以带着两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两条路线都已经宣布完毕了，不如我们两组来选择一下。
4: 你们呢？你们想选择？
0: 可以，对，这个
5: 可以，
0: 好，
5: 这个也可以。
4: 晋祠、
6: 黄陵、山西博物院 ，OK 吗？
5: 可以，刚好我们想选那个。哇，
3: 我们想选这个。耶，
6: 我们还有两个锦囊，大家呢可以拿这些工具采风。
0: 来，走，
4: 出发喽！
3: 这是我们的车。
5: 拜拜，
6: 顺利。
7: 安全带要系好，
0: 我们出发了。
4: 出发了。
8: 红花国色，国风有戏，国风超有戏寻风记，由红花国色红红火火红花郎独家冠名播出。
0: 姐姐，你看看，就在这个文字里面，能够找到什么线索？
4: 寻风限定任务：寻找文物活化石。
0: 其实净慈有这个三宝、三点跟三绝，我突然想起来可以请个外援。我的老爹在山西。
4: 真的吗？
0: 哦，来了。喂，老爹。
9: 大臣。哎，记得你这个老爹呀。
10: 今天的团圆饭是你两个来操办吗？
11: 对。
10: 亲戚朋友都来。你说你两个睡大觉干了些啥事儿了你？哎，
11: 爹妈放心，妈在我们身上。嗯，
9: 出去也不回来了，
0: 这不出去
9: 想你呢，
0: 这不出去打拼去了吗？不仅这次我自己回来，我还带了我的朋友一起来嘞。
9: 哎呦嘿，那好啊，华夏古文明山西欢迎你。哎呀，
0: 那我们现在是去往净慈的路上呀，老爹，您方便过来吗？
9: 没问题，爹现在等你去，咱们一会儿见。
0: 没问题。
9: 好，哎，
0: 您路上注意安全啊。
9: 哎，好嘞。
4: 爹太甜了。嗯。
0: 老爹小可爱可以啊。哦。山西欢迎你。
4: 山西欢迎你。
0: 我们到了，净慈。走吧，
4: 走。哎，
0: 我看到我老爹了。哇，老爹！
12: 哎呀，哎呀，哎呦，我的宝贝，还那么
0: 优秀。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4: 老师，欢迎，
12: 欢迎，欢迎，
4: 叫我小莎莎就行。
12: 好，莎莎好，莎莎好。
0: 郭宇昂，哎呦啊，
5: 我叫郭宇昂。
12: 好，欢迎回家。
13: 我是讲解员张颖，大家叫我小张就可以了。
0: 小张老师好。
13: 那咱们。走着，
0: 走吧，哎，
12: 好，哎。
13: 净慈呢，它是为祭祀西周初晋国的开国诸侯唐叔虞修建的一座祠堂。这儿的历史距今已经是有三千年了，
5: 三千年
13: 了，你没有听错，三千年，
0: 嗯。这个我有印象的，《西游记》啊，孙悟空，然后他的尾巴露在外面。
13: 这座建筑呢，它叫做水镜台，是明清时期的一座古戏台，距今已经是有这个400多年的历史了。
4: 真的工艺好精细呀！
13: 是的，单单水镜台这一座建筑，它就包含了楼、台、殿、阁四种古建风格。这里是它的后台，要看表演的地儿啊，我们还得绕到它的前台去看看了。我们这边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台上好戏开演了。
12: 看看。
13: 好。
0: 才子佳人呢、啊。

0: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我的爸爸妈妈就带我去看戏，我上了台了，我爸爸又到这儿了，他们在底下坐着又在看我，现在我们再下来了，我孙子也在这看我，就是几代人一直在这都演，
1: 没错，
2: 所以到现在这里还在演，
0: 都在演，门口也有庙会演出，灶爷也有演出，
1: 对，
0: 所以他只要是百姓的地方，所有的过会、古会全在这里，老百姓人山人海，哦，
2: 所以就一路上能够看过来，
0: 哎，对对对，一路上都是这样看过来，哇，
2: 这个戏曲文化的这种传播力度非常强，
1: 是的，嗯。

0: 好，
1: 哟，这像武戏，这个一看就熟。
2: 李幼达，
3: 花木兰，
0: 对呀、
2: 啊，
0: 花木兰。
2: 离开前，谁说你死？
0: 得家喻户晓，
4: 家喻户晓，
0: 嗯。

0: 个剧组呢，它是后腔发音啊，这个往后走呢，
1: 往后走，
0: 哎，对对，从嗓子压下来，哎哎，这种的，一般学不好就把声带影响了。
2: 哦，那为什么叫天下第一团啊？
0: 国有乐团现在仅此一家，就他这个团，哎，所以就成天下第一团，哎
1: 哎，太稀有了，
0: 太稀有了。我们也叫稀有剧种嘛，这个要比京剧还早啊，将近600年了，百年历史的舞台演百年历史的传统文化，
1: 这真好。
2: 历史悠远的舞台上，
0: 好，
3: 好，好。
1: 这出戏我演过。
0: 真的啊，
1: 嗯，《太真外传》，京剧，
0: 对。

0: 谢谢老师们。
1: 精彩。
2: 这四曲序幕其实就是在我们戏台上方的四幅壁画，分别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弹琴，木兰从军，昭君出塞，还有七月七长生殿。再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秘诀，有一个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个小机关，就是说在这个戏台前两侧地板的下边埋了八口两两相扣在一起的空水缸啊。哦，它是起到一个扩音的效果的。
3: 咱们去感受一下那个扩音的。
0: 好的，我们脚底下就说缸，就在这喊，你先喊一下，你们喊一下，瞅瞅
3: 试一下。哇，真的声音很大，
0: 是吧？
3: 对，
0: 来，大神。
3: 人以礼智信为纲，生日公雅为能调。
0: 太棒！金莎来一句。
4: 我曾与我的挚爱擦肩。
5: 啊，真的蛮
0: 是吧？你看，
5: 对对对，
0: 有混响，是吧？觉得太好了。
2: 那我们接下来继续去寻找文物活化石吧。
0: OK，
2: 好，
0: 走，
2: 这边走，
0: 大神。
6: 哎，我们现在去的这个叫山西博物院，是吗？
7: 我听他们说那个博物院1919年就成立了。
6: 1919年，那这100多年了。
7: 哦，100多年的历史。哇
5: 哦！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个预约一个那个讲解员。
7: 可以啊，
8: 可以。
5: 我拿手机约一下吧。
7: 好的。去了之后可以采采风，然后从那个采风里面再看看我们怎么把我们的那个表演弄。
5: 对，
7: 今天有一个画特别就是重要的是戏曲的一个群像，
5: 戏班合影，
7: 还有一个
5: 戏曲组合，
7: 对，所以我就想说，如果去了那儿，可以看看他们曾经的那个表演形式，如果发现他们有一些表演形式，
5: 可以参考，
7: 可以参考，我们就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表演里来，
8: 可以。
5: 到了，
6: 下车了，
7: 好。
6: 山西博物院，哇，这真的挺漂亮的。
8: 真的好大呀，
5: 气势恢宏。你们知道吗？这个博物院它是中国最早设立的博物院之一。哇，听说这里面从最古老的远古时代一直到明朝清朝，它就像是把山西黄河中游还有整个中国北方的历史发展和文化精华都给浓缩在这里了。戏曲故乡在三楼，我们过去看看。
7: 走吧，我们去三楼吧。
8: 去三楼。
5: 这个就是我约的解说员老师。
9: 我们进入展览当中啊，老师您这个右前方的展柜，
10: 这个
9: 叫排忧咏童，这
0: 我没有看错吧？这是说唱艺人。
10: 对，
9: 这是说唱类最早这个记忆就是从排忧起源的。
7: 滑稽的语言逗人笑，
5: 这个有可能是喜剧人群像吗？
7: 很可能。
9: 对，排忧就是用这种非常诙谐搞笑，哎，这样幽默的方式带给观众快乐。
7: 他们四个一看就是这位老师最好笑，
8: 哪一个？
7: 就是拍腿，
11: 可以模仿，
7: 就是拍腿，
11: 可以模仿，
5: 我们表演可以把这些动作用进去，
7: 用到舞蹈里哈。
5: 对啊，
7: 每一个人的不一样的姿态，
5: 对，
7: 是吧？像蛹一样，
9: 对，是的。
7: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
9: 对，像老师在这一侧您看到的就是到了诵经之后了。
7: 哇，这感觉像在墙壁上的。
9: 它这种方式叫砖雕。
7: 社火。
9: 对，你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看到民间的这种戏曲艺术表演？
7: 东北有二人转算吗？正月里来是戏，
9: 它属于戏曲。但说的这种社火呢，可能更加偏向生活。你比如说，看过扭秧歌吗？对了，
7: 那当然看过了。
9: 还有这个打腰鼓
7: 啊，那当然看过了。
9: 还有踩高跷
7: 啊，这都是
9: 大头娃娃啊，
7: 对，
9: 这些都是社火表演。
7: 中间两位特别像我们东北的那种演戏，
9: 对，他们就是在表演，
7: 就对唱的那种，就是还有剧情的，还幽默，可能摔个跤、摔个跟头那种。那其实我们仨也可以射火呀，
9: 怎么
7: 说？就中间或者有一段我们可以射火，
9: 可以扭，
7: 就是正常唱歌，突然间我们中间演。
8: 可以
5: 把那些都融进去。
9: 其实我们在这块看到的就是社火的这种戏曲表演形式，也就是说到了诵经之后，这个中国戏曲的艺术形式更加的丰富多样化。
7: 我们现在走的这一路是一个进程，对吗？
9: 对，就是从最早 哦，再到宋金。我们说戏曲呢，它是到了元代才发展的最为鼎盛。但是从这个之后，其实就已经在慢慢的开始形成了。然后除了形式多样化之外呢，其实我们会说角色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更加的细化，更加的规范。就是我们就是老说到的五花窜弄。一个精小而精致的戏台，中间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五花窜弄。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戏曲行当的有什么？
5: 圣诞寂寞城。
7: 圣诞寂寞城。
9: 对，五花窜弄就是他们的前身。这个角色是莫尼，他通常担任的是剧情的主导与串联。扮丑的这个叫傅晋。傅墨和傅晋这两个角色其实是打配合的。而且傅墨手上啊，他经常会手持一个这个嗑瓜，表演的时候他会时不时的去敲打傅晋，两个人就是来制造笑料。
7: 幽默。
9: 对。哎，你去。
7: 这
9: 就是给大家带欢乐的。
7: 哎，你看装淡色，
9: 扮演女性啊，
7: 对对对，
9: 角色姿势很优美啊，你看这个
5: 标志，
9: 对，
5: 应该搞一个扇子的。
9: 庄姑这个角色是扮演关然的，像今年总台春节戏曲晚会，当时来拍的就是这五个
7: 五花窜弄，
9: 对。山西博院的镇元之宝鸟尊飞到了这里，然后呢带着他们五个去听大戏、看大戏。

0: 哎，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们要找的那个
1: 戏曲组合？
0: 戏曲组合
2: 是吗？
3: 对，其实老师您向右转身，看到的还有就是通过壁画的形式，展现了戏曲角色。哦，这个呢是元代广胜寺的一组杂剧壁画。您正前方看到的这五位，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五个角色了。嗯，在上方我们抬头也会看到，它有拉到横幅，上面写着"大型散乐中都秀在此坐场"，中都秀。就是这个主角的名字，所以他拉这个横幅的意思就是我来这里展演了，欢迎大家来看。
0: 对，
3: 您在后方这一块区域，老师您也会看到还有奏乐人员。嗯，前面是表演的，后面是奏乐，
4: 还有一个在先。
3: 对，老师黄磊老师看到了这个非常小
5: 的。他是在演戏吗？他在戏里吗？嗯，
3: 不是，
5: 不是，他就是
3: 这个呀，更多传达的就是幕后了。
1: 嗯，好有意思，
0: 这个确实是。
1: 那这个有没有可能是戏班的
0: 合影？
1: 合影。
3: 对，
5: 那我们选一个角色，然后咱们拍一下。
3: 可以，哎呀，模仿一下。
6: 要我模仿他吧，他做什么？他做一个这个动作。
3: 可以，
0: 我觉得你就喜欢这种啊，那我就
5: 你来一个这个吧。
3: 探镜头。
6: 你用这个，你用这个。
4: 主要我男主啊，
6: 对，是非常帅的那种。嗯。
0: 我看那边好像也有一
3: 些。对，是的。
0: 这个是在干嘛呢？
6: 他在做什么？啊，
0: 这是大饼吗？感觉是挂的。
3: 有点形似灯笼。
1: 他在挠太阳羊。
0: 哎，这个画像不像是肉眼带滤镜的画？嗯
3: 就是都是有故事的。哦，
0: 这种就类似于很多名流，大家聚在一起看。
3: 对。基本上这个展厅就参观结束了，老师。哦，
0: 谢谢老师。
7: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我们要找的三组戏曲众生相了，但是我们这个表演应该怎么设计呢？我们是不是能请一位专业的老师来教我们一些表演？
6: 我们问一下那个
4: 苗老师。
0: 对，
8: 这里是。
9: 喂，你好，
6: 老师好。我们要不要去
0: 找老师？然后老师，你可以看一下我们。
5: 对对对对对。
9: 对，我还真的帮你们找了一位非常专业的老师来帮你们解答。
4: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马上回来。
0: 行，那我们现在出发。
10: 走，我们继续往前。
3: 哇，今天咱们漫步京瓷还挺别致的，下了雨了，咱们打个伞继续吧，好吧？
10: 而下过雨之后，它整个的历史那种厚重感扑面而来。
3: 是的，嗯，哟，哎，
10: 哦，响起了锣鼓的声音。
3: 对，这是京瓷里边的又一座戏台。好，各位老师这边请。
10: 华容道。
11: 啊，好、啊。

0: 气势磅礴，
1: 太棒了。
2: 在我们山西呢，是村村有戏台的，可以说是每一个山西人都有看过关公戏。而且关羽他是山西运城人，并且呢也是忠义仁信的这个象征啊。
3: 我们都老演这出戏啊，花荣道。我们晋剧呢，当时这个山西梆子没有关公戏这出戏，是我的妈妈爸爸从京剧移植过来，弥补了我们晋剧舞台上没有红生戏的这一段。哦，这样，哎呦，我们是两代三关公，哎，爸爸妈妈是第一个女关公，所以我是第二代。我们包括每一个表演呀，每一个动作呀，实际上我们都在捕捉。我们每看到一个关公的塑像，包括他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会这个用在舞台上去。包括拿一把伞，他翻过来，他都可以。完了，一翻的时候，一走嘛，
0: 这个他那种感觉嘛，对吧？
3: 他一说一下，把那个范儿就都得出来那种感觉。

0: 老话说得好，叫来都来了，不上去试试吗？
1: 试一下呀，
0: 走呗走呗
2: 走啊，
0: 走上去试试。
3: 来，我那个徒弟把刀拿来。
0: 哎，是不是关公戏前面是眯眼？
4: 说这个关老爷不睁眼呀，眯眼呀，实际上他不是，
0: 不是，
4: 他是这个丹凤眼。我们要一出场以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走，走得到亮相的时候，也可能在这儿瞪一下，
0: 这才亮台，
4: 哎，照样一亮一下，
0: 那种感觉，氛围全拉起来。
4: 我来做两个动作啊，让大成来一下哈，
0: 我来学一下。
4: 这儿亮相，
0: 这儿一亮相，
4: 噌，大腿，走，大刀花儿，走
0: 走，
4: 刀亮这，
0: 刀亮这，
4: 放开，哇，哎呀，放开。
0: 放开，哇！
4: 切切切切切，看，切，哎，来，再来一下，
0: 咋的来着？咋的来着？
4: 打嘞，打到会儿，
0: 先，
4: 蹭，蹭，大腿，蹭，蹭，蹬蹦，空，切，切切切切切切切，蹭，好。
5: 行了，我不能再教你了，你什么都学会了，太棒了。莎莎来一下，
4: 这个啊，拿住这个，放在边上，把那个手放后面。
2: 哦，这样。
0: 对对，
4: 瞪眼。哇，瞪眼。哎。
0: 哦，他半遮面的感觉。
4: 哎，
0: 来吧，小郭也可以，大刀花的。
1: 大刀花。
4: 哦，
1: 对。
4: 好，这的一亮相，这的土刀。哎，对，哎，吕然。哎，好嘞。哎。
2: 气势到了。
4: 好，跟我们来，
0: 一起
4: 放个线。好，
0: 我打一个 pose 吧。
4: 3, 2, 4, 5, 6。
2: 刚才真的是非常精彩，看到各位老师学习这个戏曲啊、进词，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宝贝。各位老师，我们接着走着瞧。
4: 好，
2: 好，找宝了。
4: 好嘞，哎。
2: 哎，刚刚在水晶台后台的时候，各位老师已经提到了说这个跟《西游记》相关的内容。您看这个场景熟不熟？
0: 这是不是那个进来之后就特别得意的那一段？
2: 哎，就是那个场景。
6: 看看，
2: 猪八戒呢，他是抓了鲶鱼精了，然后他们仨嘚嘚瑟瑟的就去觐见鸡赛国国王了。
6: 快点，
2: 快！哎，快点，走啊，
1: 走吧，
2: 快点，快点。
4: 好好好
2: 好，太精彩了呀！我仿佛看的就是那一期电视剧。我们面前的这座桥梁，它是一座国宝级的建筑啊，叫做鱼沼飞梁，它是一个十字形。对，所以呢，它是我国最早的一座十字形的桥梁，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交桥雏形。这个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的哟，这是我们的一座国宝级的建筑。
1: 哦，我看到了圣母殿。
0: 圣母殿。
2: 圣母殿。
1: 哎，那个龙在比耶。
2: 剪到手，你发
1: 现了？对，
4: 看见了。
2: 比耶，耶。
1: 这就是
5: 你看见了
0: 比耶龙是不是？
1: 对啊，对，比耶龙。
2: 您看右边第二条比耶。第三条点赞，
1: 这个是点赞龙，
2: 略微的可爱了一些，
7: 可爱了一点。
2: 这几条木雕盘龙是9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原物哟。
0: 北宋啊？
2: 对，900多年前的。
0: 这是木雕啊？
2: 木雕，而且它是用这种榫卯结构拼接在一起的。哦，哇，很难得。嗯。
1: 我听说梅先生来过晋祠，当时在这个歌舞仕女像之前待了非常之久。
2: 是的，我们这边请塑像就在这里。圣母殿里面保存了一组宋代的彩绘泥塑像，都是1000多年前北宋留下来的泥塑。这里边所有的塑像，它的长相呀、服装呀、衣冠服饰、发型呀，包括手中拿的器物都是不一样的，这是代表了他们不同的身份。
5: 特别美啊！
2: 那您说到的塑像呢，在左边这一列的第二尊，
1: 这个、红花的这个，
2: 对，
1: 这尊像它的一半边脸喜，一半边脸忧。
2: 是的，
1: 他在给圣母表演完之后，他喜在当下圣母对他的夸奖，但是他忧在将来他的未来。所以他的喜忧参半，被称为双面俏佳人。
5: 因为当时这个梅先生来了以后就在。

0: 在这儿久久没离开，
1: 不离去，
0: 一直看。
1: 所以梅先生他写的《晋祠颂》中有一句叫做“一颦一笑，四素生平”。
2: 是的。
1: 他和齐如山先生一起以兰花、自然花卉植物这些做出了50多种兰花指的首饰。所以梅先生他做出来的很多指法，有一个叫做蒲蕊，这两个手，这叫蒲蕊。对，它就像花朵在吐它的花蕊一样，吐蕊。还有一个叫做并蒂，就是这样子，看，一二，并蒂两个兰花指，对，看并蒂。对，所以当时梅先生他是从塑像中学这种形态，然后回去之后感慨万千，运用到了这个京剧的人物当中。
0: 对，
2: 没错，
3: 受益匪浅啊，
1: 太美了。
4: 我们的采风结束了，
1: 我们有一个国风音乐会，
3: 对，
1: 然后我想邀请两位老师一起去观摩我们的
0: 国风音乐。可以啊，我们一定要去，
3: 你先玩一下吧。
0: 一定去，一定去，
2: 太开心了。
3: 我们一起拍张照。
1: 行，
3: 一二三，
0: 好嘞，
2: 圆满。我们回来了，采风回来啦。
0: 我们今天拍了很多照片，然后也找到了那个我们觉得哈完成了这个任务，
5: 给你们找了一个外援呢。好，那我们就掌声有请湖北京剧院的谭亮老师。哇，等候大家多少？
6: 你好，
5: 欢迎谭老师。
7: 大家好。
5: 这样吧，要不我们坐下来，对，请谭老师细细给我们解答一下，
8: 正好可以赶紧问问。
7: 是的。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戏曲组合。
0: 对，
9: 是这个吗？你给
10: 老师看看。
7: 是金代杂剧咏，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戏曲组合实物，首次以五人角色实证了宋金杂剧五花窜弄、行当分工体系，填补了戏曲史源头空白。
0: 哦，这个是
9: 那个合影。
7: 这个就是呢，国内现存唯一的一个元代杂剧的壁画，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戏曲全景图，完整呈现元代11人戏班行当服饰实证杂剧鼎盛期形态，非常之珍贵。这个身着红袍的官员，典型的就是女扮男装，因为他的这个耳朵上有个耳环。
0: 真的，我们还以为是男主角。
11: 我一直以为这是男主角。
0: 对，我也以为是
7: 女扮男装。
11: 还有一个
12: 巨人，
7: 还有早在2100多年前的《史记·滑稽列传》里就有记载，它是以滑稽逗趣为表演核心，慢慢排忧这个特点就发展成为了戏曲丑角。
0: 哎，老师，那我问一下，说唱是不是就是来源于排忧啊？
7: 说唱呢，我们这个京剧丑角里啊，它叫念白，叫数板数来宝。
0: 当了个当。咱们学一下，到时候我们自己歌也可以放，
13: 舞台表演的时候可以想。
0: 对啊。
5: 来吧。
7: 咱们哪位先来？
0: 先来吧。
13: 主持人来了。
0: 细听我。灯关爆花灯，我抱的是我抱的是一团和气灯，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等一下，浩宇他一直在灯。
13: 不是，是因为对吧？有时候就是最后一个子台要强调一下。
0: 是的。
7: 这有时候这个原着板走啊，多了以后就容易平槽。就平了。你比如说可以来一些电字。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0: 来，
14: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五子夺魁灯，六国风向灯，七星北斗灯，八仙过海灯，九子十城灯，十面埋伏灯，国风超有戏，有戏唱心声，
0: 唱心声。
1: 好，
13: 我觉得念这个好快乐啊，
11: 挺开心哈。
13: 后半部分我就念不出来，我一直在笑。
5: 韩老师，那能不能再教旋风团一些丑角的身形动作？
7: 我们其实就可以站起来，我来几个动作。
5: 行啊，
0: 好，
7: 我先来几个动作啊。
0: 好，
7: 一二三四。
0: 哎，这还有点舞蹈动作啊！
10: 一直
7: 二
0: 下去吗？
7: 四五六七
0: 七
7: 八，哒哒哒，
0: 哎哦，超宇，你试试呗。
10: 这个动作是吧？啊，他首先他是就是他这个啊，他这个
0: 哎，一高一低，
12: 对，就是
0: 哎，然后呢？哈
5: 哈哈哈哈！我笑，韩老师没有发出声音，
10: 没有哈，
5: 自己把自己都逗乐了。
10: 收，然后往下就是，
12: 往下要上来哦。
14: 五六七八，
7: 二二三四
14: 五六七八，
7: 大大大大大大，腿
10: 我
7: 大大大大大，
5: 怎么样？哎，
12: 可以可以，
7: 很棒呀，
0: 这个好
7: 天赋啊，真是，虽然跨了专业，但是一学就会。
5: 很好。
7: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让他们觉得太容易了点。哦，咱们来个再复杂一点的。
5: 好，
7: 咱们得在那个平地上啊。展开一点，
0: 不会在地上打滚，
7: 不会。哎，因为我呢是从小学习的是丑角，丑角行当里有一个基本功叫矮子功，像有武大郎、十八罗汉、斗悟空里的矮罗汉，矮蹲往前跪，腿不能岔开啊，这个腿往前抬，抬，抬着走，
0: 哇，还得这样，
5: 还要抬这么高，
7: 身子是不能动的，六位。
10: 上面不能动，
7: 不能动，
5: 上身没有动，你看头也没什么起伏，
7: 不能动。
10: 我们一起来试一下吧。
0: 好，来，
5: 加油！哎，
10: 在拍电影是吧？慢动作是吧？
0: 对不起，对不起，
7: 别，
0: 这个确实挺难的。
12: 我觉得这个没有练到一定力量，根本走不了。
7: 对，得是大腿的力量。预备，开始走。不能上下颠，
10: 好可爱，
12: 身体怎么动的？
10: 对呀，
7: 这个
10: 对，
0: 哇，老师真的不行了，
10: 哇，我来试一下，我觉得很酷。首先它是就是差不多这样哈，
7: 对，
10: 然后哇啊，
7: 哎对，
12: 而且它又高，你知道吗？
5: 对，
7: 不错不错，
10: 这样吧，
7: 躺一点，再往后躺一点，
10: 再往后躺一点，
7: 对 ，OK OK。头脚往上抬，哦，对，哎，
5: 可以，
10: 快回来，快回来，
5: 不错，
10: 回来，
0: 很厉害，很厉害，
10: 真的，真的很难，这个，尤其是大腿这个位置，哇，好酸啊。
7: 对，这个我从小练的时候呢，刚开始半分钟我都蹲不了。很疼，因为练着大腿的力量，
0: 是
7: 腿的力量，到最后大概就能蹲大概差不多四十分钟。
10: 四十分钟，
7: 对，
0: 天哪！啊，
7: 因为你台下有四十分钟这个耗的时间，你台上才有二十分钟的游刃有余。
5: 是的，而且这是基本功。
7: 对，要咱们再加点难度。
10: 哎呀，那我们哎不是，
0: 上一组还是回来
7: 吧，
0: 上一组。
7: 大大大大大大一队，
0: 这。我自己这么走我都不行，
7: 来咱们试一试，
5: 这个碗也太满了，
7: 这几位都是天赋异禀的选手，
5: 那是那是那是，
0: 这个我承认。
7: 我们小时候练功啊，水装满啊，端着走，如果说练完了以后这个水洒了，功夫没到家。哇，
10: 老师的这个水真的没有在动，
5: 真的没有任何变化。哇，
0: 老师
7: 真的是不能动的，包括转身也是平着转。
0: 那我试啥啊，主要是走我都不会走。
7: 对，开始大呀，抬领抬领抬领领抬领抬领抬领，泼水节，
5: 泼水节快乐，
7: 泼水节快乐，
0: 这怎么可能？我告诉你，如果按照他这个走法颠，他肯定往外撒。但是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
5: 对对对，亚洲选手开始。
7: 大洲选手啊，呀，
10: 这样对吗？然后这样，
7: 对，
10: 背直，
7: 走，
0: 你倒是背很挺，
10: 三，哦，
12: 可以，可以，
7: 你看，
10: 六，七，
7: 已经不错了，现在，
5: 可以，可以，
10: 冷静，走，走，走，不是，走不动，哎，走不动，
0: 没办法，哎，完蛋，哎，哎，
5: 好，好，好，好，好，好，
7: 相当不错，相当不错，相当不错，你看这么高的个子能走成这样就不错了，刘伟也一样，非常棒，
5: 是是是是是，
10: 这个真挺难的，要想练好太不容易了。
7: 是是，就是我们从小练功就是这样，要想人前显贵，必须四下受罪。
0: 是，
7: 包括练矮的，我们都要绑沙袋练，因为你底下已经绑了，上台一摘就跟玩似的。
15: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就是老师们要花多少的功夫、心血、精力、耐力，那一小个动作，就要练上好几年。真的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0: 然后那时候老师说他们需要保持这个动作要保持四十分钟，就是我觉得我们做可能四十秒都不到都觉得就

0: 腿特别酸，但是老师做每一天都要练40分钟，我觉得就特别特别厉害，对，就非常要尊重。
1: 很多人都在说无丑不成戏，其实本质上啊也是想表达，没有小人物的烟火气，就没有众生相的饱满，啊，没有丑角式的真实，就没有生活的百态。不论是街巷市集，还是戏剧舞台，丑角往往是最洞察人性的，也正是因为他们恰恰成为了众生相里动人的活剧。
2: 谢谢老师，
3: 谢谢
4: 我们的彩虹又灯光天才，
1: 哪里，
4: 谢谢，跟您又学习了很多，
1: 非常期待他们在最终的一个呈现上大放异彩，也把我们这个戏曲的元素，丑行的元素，看多少能够融入一点，那我就非常期待了。
2: 老师要来看啊，
1: 一定来，
4: 你有时间一定要来看，
1: 一定来。
4: 那我就音乐会，
1: 那我就撤了。
2: 辛苦了，老师，
4: 谢谢老师，
2: 一路平安，
1: 谢谢，
2: 记得写信。
1: 好，谢谢。
4: 咱们另外一组朋友也马上要回来了，
2: 他们终于回来了。
4: 是的，要不我们去听风堂等等他们。
2: 好，
4: 好，马上开始寻风研讨会喽。
2: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哎，老师好，哎，老师好，
5: 回来啦！
4: 哎呀，主理人、制作人回来了，欢迎陈一磊、陈鹏杰老师。请坐，请坐。
0: 老师，老师，您是写了我那个古蜀回响是不是？
6: 对，古蜀的歌曲。
2: 天哪，你还老师给你写了歌？
0: 对，老师给我们那时候写的。
6: 你们有关系，
2: 那我们要赢了。我们
4: 现在两组准备的怎么样了？
2: 不怎么样，老师马上。
6: 我们组很厉害
7: 都很厉害。
8: 这个气势是碾压型的呀。
4: 金沙组先来。
9: 今天呢我们去的是晋祠呢很庄严，我们首先去到的第一个就是古戏台水镜台，还有只有在山西有的一个剧种叫做雁北耍孩。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梅兰芳先生曾专程来晋祠观赏的圣母殿侍女像。
6: 我在年初春熙晚的时候跟吴老师一起合作的一个，我说老爹，我说我回来了，带着我的朋友们来采风，然后老爹就带我们到了这个钧天乐台，观看了这一场的关公戏。哦，
9: 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南老泉。
10: 您看右边这个龙头就是南老泉的出水口。这个泉水它是终年恒温17摄氏度，冬天也不结冰的，
6: 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都能。我觉得来都来了是吧，我觉得给大家带回去一点。
11: 好的，
6: 对，
11: 一定要带上。
6: 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这个南老泉，
8: 一瓶水，
4: 他从下面去接的。
6: 来，大家一起感受一下，好不好？
8: 谢谢啊！我一喝就灵感如泉涌啊，
12: 感觉很甘甜。
9: 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总结汇报。
12: 完美，完美，完美。
9: 我们还为此专门做了一首诗。哇！
13: 锣鼓一敲，走上前。
14: 鱼沼飞梁映碧潭，圣母殿中诉群仙。
15: 周白堂怀岁月阑，南老潺潺绕庭轩。
16: 历史悠扬名深远，三军路济云万。
9: 谢谢大家，
4: 谢谢你们，
8: 哇，沉醉不知归路啊，
4: 对，
8: 好感动。
4: 来，三位请坐，三位请坐。
8: 我觉得他们
4: 太用心了，
8: 胸有成竹。就刚才最后这一页 PPT 采风总结出来的时候，我是有职业毛病的啊，我的第一眼判断说，嗯，这不太合格力。但是这不是一个古典诗词的一个创作秀，宇昂他一开始用那个戏腔一读头两句的时候，立马我就觉得他原来是有这个韵律，是很好的。他不符合七律的韵律没关系，但是他符合我们表演，我们心中自然感受的这种自然的流淌。你们这些所有这些素材被你们一一作为重点拎出来，再融入自己的感动和体会的时候，我觉得千年的

0: 晋祠就火起来了，所以我特别期待他们这一组的共创。
1: 但是难度也同时来了，因为元素太丰富的时候，取舍、详略、轻重，其实又是交给你们的一个挑战。
2: 是的，
3: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陈艺磊老师上场了，对吧？制作人。
4: 我突然刚才想了三个点，就是听完老师们讲完之后，晋祠有三绝，是不是这三绝感觉三位老师的气质每。

0: 式的这种情绪去唱。
1: 我努力，咱们一起努力。
2: 可以，
0: 咱们进词组大致的那个模样已经勾勒出来了，但是呢，我感觉刘维他们组好像从跟刚才进来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没声了，没声了呢？
3: 怎么？没有，因为我说实话，我们真的很羡慕哦。你们记录的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一次没有看到的啊。
4: 是，
3: 因为其实，在室外你们看到了真实的表演，喝到了真实的泉水。
0: 对。
3: 可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在博物馆，然后看到了他整个成长的一个历程。
5: 他觉得是先抑后扬，
3: 真的是这样，对不对？
0: 别铺垫了，
3: 哎呀，
6: 来了，
2: 在密谋些什么东西？
7: 一直在密谋。
3: 我觉得每一次，比如说排游泳，你该讲你讲你的。
2: 他都好窃窃私语啊。
3: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
3: 如果说你们的那一段是一段故事，那我们就是一段历史。
9: 首先你们看到的是我们的喜剧人排忧勇同振。
3: 我们本身也是抱着一颗去了解历史、探知历史的心情去的，但是真正了解他们的故事，发现这不就是我们吗？排忧勇是中国算是最早的说唱。
0: 对，
4: 哇哦！
3: 我们的老师告诉我们，其实在我们这边呢，也可以叫蜀板。那除了喜剧人，我们还有什么呢？
9: 请看这张图片。
8: 这个呢，是我们的戏曲组合，叫五花串。
10: 哇，
2: 这个字我怎么？
8: 掌声！
10: 哇，浩宇，你认识生僻字了，好吗？
8: 谢谢大家。哇，
3: 其实这也是戏剧很早期的一个雏形。那除了我们戏曲组合之外呢，我们今天还看到了戏班合影
5: 啊，就是仨呀。
3: 因为我们三个是在这个合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那个像，所以我们就合了张影，后来竟然没有拍下他原本的样子。哎，因为说实话，我们去了那之前呢，本来都是那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但是后来发现其实他离我们很近。你会看到这些众生像上面，其实每一个人的表情都是活灵活现，非常生动。所以我们三个人完全忘记了我们在看一个好像离我们很远年代的这样的一个壁画。我觉得这个就是山西博物院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与众不同的感觉。然后我们同时其实也体验了很多，对不对？
9: 对。我们今天就是认识了一位就是给我们助力的老师。
3: 是的，
4: 非常好。
0: 他们也请到外援了。我啊，
9: 潘老师教了我们矮子功的一些基本功。
4: 你其实发现非常难。
9: 还有老师教了我们
8: 蜀板，
9: 蜀板是吗？
11: 三阳开泰灯，四季平安灯。
9: 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一些节奏的东西，也许可以用到我们的歌里面。
3: 其实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采风啊，更重要的是发散思维和在舞台上去做一些更不一样的表演。我们想把曾经的文化带入到现在的表演当中，所以说我们的采风结局就是收集戏曲众生相，
10: 保密
3: 旋律可融合元素，
11: 台上见
3: 歌词可融合元素，
11: 到时候听
3: 创作灵感
11: 采风。
0: 好，谢谢，请坐，
8: 挺成功的。
10: 对
8: 呀、
10: 啊。
0: 我觉得虽然两组的这个展现上风格有所不同，但是呢，我觉得各有特色。杨云老师，你觉得呢？
5: 我觉得喜剧最大的优势在于让你笑着去戳痛点，去反思，然后让我们变得更好。所以如何能够在他们这种特别幽默特别诙谐的这种表演，让你开怀一笑，但是笑过之后不仅仅只是笑过了，
0: 有些思考。
5: 对，难度很大，但是值得期待。
12: 刘伟老师太有梗了，我觉得作品里边甚至可以设置一些这种丑角的这种捧哏的，或者是类似贯口这种类似啊。当然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多推敲，
2: 对，多设计。
3: 而且我们都觉得这个里面可以有点戏剧的表达，对吗？
12: 对，我觉得戏剧表达有黄龄老师在，我觉得这种作品不光是可以很开心，也可以有很美的内容在里边。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交给六位老师了。
3: 好，
0: 竞争
10: 正式开始。
3: 把大家的想法都融入作品中，对我们的创作来说是很大的挑战。
13: 我可能会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多给一些就是不同的想法和意见。
2: 希望我们这首共创的音乐出来之后，让大家有画面感，
14: 我们的音乐可以做得非常有气势，这样跟过往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进行一个对撞。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敦煌乐器CCTV 十五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7: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8: 欢迎来到国风超游戏国风音乐会的现场。
9: 推开那扇门，带给我们千年的历史回响。好，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倍饮，2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

0: 郁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1: 整个舞台的呈现仿佛回到了北宋的时候去逛夜市，
2: 旋律很抓耳，但是有一种口水歌的感觉。哦，听了郭宇昂的唱段，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只听到了技巧，没有听到感情。啊，真的假的？
3: 哦，我呀，
1: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玄医黄通络胶囊，腰膝酸软，骨节疼痛，关节炎，玄医黄通络胶囊。医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宜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花，是山河大地的精灵，朵朵绽放，注解绿水青山，缕缕芬芳，浸润四时光阴，四季常绿，季季有花，花开中国，让生活更美好。

万物生灵，灵有其声，声动良辰，旅途不仅可以寻觅风景，也可以聆听万物的声音，心如旷野，万物生动。

0: 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06861699，400068616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

0: 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头眩耳鸣用全鹿大补丸，神志恍惚用全鹿大补丸，身体衰弱用全鹿大补丸，气血双亏用全鹿大补丸。盛京鹿苑牌全鹿大补丸，精选全鹿肉，配伍38味草药，补血填精，益气固本，祝您气血足，精力旺。全鹿大补丸，金丹药业出品。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黄通络胶囊，一味宫贝饮，两味植物药，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关节炎，选一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3-1155。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3-1155，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3: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以黄通络胶囊，精选宫贝饮，配伍黄芪、丹参，益肾补气，化瘀通络，心脑血管病，选以黄通络胶囊；关节炎，选以黄通络胶囊。国药准字，每天三次，以黄通络胶囊，吉林恒金药业出品。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0: 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与你相遇，肌内金浆膜，懂味更懂您。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4: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0: 油。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敦煌乐器 CCTV 15音乐频道指定乐器品牌。
6: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

0: 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一下电话：400-1899-211，400-1899-211，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5: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81-6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1: 每天三袋，
0: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乐器独家冠名，风华国乐。
5: 敦煌乐器在世界舞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1: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杨哥啊，我一直觉得咱们做节目最有意义的地方呢，不是播了多少首歌，而是当观众想说话的时候，哎，我们刚好在这里愿意听。
1: 哎，没错，我们这档节目从开始到现在，心里装的一直只有一件事，就是你。你的故事，你的情绪，你藏在歌单里的秘密，我们都记得，也非常的珍视大家的留言。
2: 没错，所以今天的开场呢，我们想用一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表达这份心意。它是一首情歌，但此时此刻呢，它唱的是我们对于每一位听众的告白。只有你才是我们的梦想，也只有你才是我们的牵挂。
1: 接下来一起来听《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江苏扬州的曾淑妍，她说刚才下班瞅见那落日和成排的梧桐树，天色美得心颤啊。耳机里这首艾蜜莉一响，我就在琢磨，哎，那个艾蜜莉到底在哪儿呢？不过说真的啊，那种不被谁打扰的幸福感让我觉得现在自己一个人也挺舒心的。
0: 一个人要享受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就好好的享受两个人的狂欢。在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真正的属于你生命当中的另一半的时候，就好好享受当下，我相信这才是最如意的生活状态。
1: 没错，不管是两个人的浪漫还是一个人的顺心，咱们都得把它过得有滋有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首艾蜜莉送给你们。

0: 来自浙江嘉兴的陈小河留言说，我想点一首 New Boy， 那会儿听这首歌觉得两千年多遥远啊，一转眼都过去20多年了，歌里唱穿新衣剪新发型，现在想想那时候真简单，点这首歌敬那个啥都不怕，总觉得明天会更好的自己。
1: 小何提到的穿新衣剪新发型啊，真的是那个时代最单纯的一种仪式感了。那个时候的快乐好像特别容易满足，比如说一张磁带，一双新买的球鞋，就能够让咱们觉得哇，全世界都是崭新的，充满着快乐的元素。
0: 其实我们怀念2000年，应该是在怀念那个不需要理由就能快乐的能力。那有人也会说，长大了好像快乐变少了，我倒不这么觉得。我觉得再过一些年，当下也会成为过往，

0: 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夏哥。
2: 大家好，我是海洋。遇见莫小曼，遇见更美的自己。本节目由莫小曼护肤品牌特约播出。
1: 嗯，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条留言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朋友，他叫王刚。杨哥、笑哥，我想借着你们的节目点一首《爱我还是他》。最近我和相恋已久的他分手了，分开后的日子啊，那些照顾的画面总是不由自主的在我的想象里打转，而我一直想不明白，在感情里，他心里真正的答案是什么呢？这首歌就像在诉说我的怀疑和挣扎。爱我还是他，是不是真的他有比我好？每一句啊都敲在我的心上，希望这首歌唱出我的心声，也给自己的感情画上一个句号。
2: 这位朋友点播的这首歌似乎在说一段感情当中，他曾经恋着的另一半对于这份感情不太坚定，但是呢他没有直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你分享的是，我们之所以要寻找一段属于自己的感情，不是折磨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变得快乐和放松。如果一段感情已经让你很累了，那放下也许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朋友来自四川雅安，他的名字叫李辉。今儿啊是大喜日子，我跟李相荣领证了，我想点一首《枕着光的他》庆祝一下。我最喜欢歌里那句，爱是两个小人遇上都在努力给对方照个亮，这就是我心里最想说的话。这辈子啊，我肯定把他宠上天，想借节目跟大伙显摆显摆，也盼着大家能给自己啊点个赞。咱们老李今天可算是有家有室的人了。
1: 哎，他说要把爱人宠上天啊，咱们观众可特别多啊，都记下了啊，
0: 帮你监督
1: 着。以后比如说两个人吵架了，闹矛盾了，我们就把这段视频呢播给你看。其实夫妻之间过日子呢，重要的不是不吵架，而是吵过架之后呢，床头吵架，
0: 床尾和，
1: 希望你们的爱情一如既往的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0: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

0: 端同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天津的朋友，他叫许俊汉，他说刚才开车听到隔壁泰山2023，差点在红绿灯路口跟着节奏捶胸口。说实话呀，到现在也没整明白歌词是啥意思，但听着就是通透，就是过瘾。点这首歌呢，是想问问歌里的珍妮都跟着泰山跑了，我的珍妮还在哪片森林迷路呢？
0: 哎呀，先有猛虎，细嗅蔷薇，是一种状态。在城市的钢筋水泥的森林当中，来去装着一片草原和森林，也是一种状态。我觉得这种在城市当中被 KPI 被工作的压力压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时候，还能有这样的一种状态，是一件特别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的。也希望你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便再累也给自己留白，即便压力很大也要在心里给自己打开一扇窗，去张望着那个珍妮什么时候来。
2: 你的大眼睛樱桃嘴角微翘，
3: 撒浪天佑

0: 来自广东佛山的梁成言说，我想点一首《野孩子》。记得头回听这首歌是在杨千嬅的演唱会上，他大老远买票请我去，我竟然还中途打了个盹儿。现在旋律一响，心里还是会潮潮的。说到底还是自个儿没福气，没抓牢那份爱。既然散了，就借这首歌祝他往后都幸福。我也该长大了，挺好。
1: 当年的演唱会灯火辉煌，你却在喧嚣里做了一个短暂的梦，只是没想到那个梦醒了，那个带你看梦的人或许已经走远了，只剩下了这段旋律在多年之后突然击中了他。
0: 那再次听到这首歌，希望你的回忆当中能够给自己加点糖。这首歌

0: 莫小曼花颜月光三部曲，光芒自我闪耀。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本节目由贝利优大力支持。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杨友圈的朋友，他叫福南风，他说我想听无名的人。最近总感觉生活像一场艰苦的自驾，偶尔呢要独自熬过漆黑的夜，有时又要穿越外围的公路，车窗外的风景一直在变换，心里啊却装着沉甸甸的期待。敬仰所有不算起眼但仍在拼命的生活的人，这条路啊你们辛苦了。
1: 嗯，无名的人这首歌呢，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得到了很多人的共鸣，因为这里边的歌词比如说，我没有新闻，没人评论，我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我是离开小镇的人，是哭着笑着吃过饭的人。我觉得这首歌之所以感动很多人，就是在歌词当中我们都能够找到属于每个人不同的场景。

0: 景和不同的共鸣，也让我们再次讨论起何为平凡，何为伟大的。只要认真为了努力而付出的人，这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都是熠熠生辉的，每个人走出的轨迹都散发着与众不同的光亮。
1: 我们把这首《无名的人》送给你，也送给所有正在咬牙坚持、一个人熬了夜还仍然往前开的朋友。

0: 感觉大城市机会多，人更多，我自己都没有办法立足，更谈不上给爸爸治病。
1: 我是离开小镇上的人。
2: 你这么好的身手，要不要考虑打格斗啊？
1: 是苦笑着吃过饭的人。
3: 先做了个兼职，马上吃好点，
4: 有饭钱留用，
5: 还有鲜锅炖鸡。
1: 是赶路的人。
6: 大城能赚钱吗？
1: 是养家的人。
0: 赢了就能。

0: 看到了吗？
1: 别回头，
0: 这片野草背后有什么？
1: 无名的人啊，遮盖了。
2: 我们永远要做一头雄狮啊！
1: 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3: 海洋叔叔你好，我是来自吉林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李倩然同学，今天我要点播一首《有你就幸福》，送给我亲爱的亲人和朋友们，感谢你们在我失利的时候给予我鼓励，也感谢你们在我成功的时候与我分享快乐。我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日子里也能够顺顺利利，天天开心，被幸福包围，爱你们哟。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浙江星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英特克品质生活。

神疲乏力，少气懒言，心悸自汗，胸痛胸闷，腰膝酸软，骨节疼痛，一黄通络胶囊，益肾补气，化瘀通络，祝您心脑肾健康。

0: 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

0: 都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